0: 谁说早高峰就一定会犯困？
1: Lady Go，
0: 这里
2: 有轻松洋溢的欢笑，
0: 社会热点的聚焦，
2: 不用喊啊，不然被车门的假不让弯子的辛辣点评，
0: 天生是减肥圣品啊！
2: 欢迎进入
0: 早安辣新闻。

0: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早安辣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和一只小猫有关的故事。
1: 是的，有一只小猫啊，它非常的调皮呀、把这个头呢卡在了电脑显示屏的支架里啊。
0: 是。
1: 然后呢，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呢，向记者也是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啊。家中的这个猫咪啊，叫阿呆啊，
0: 是
1: 挺呆的。这半夜呢，在客厅不停的叫唤，然后他起床呢，进行查看啊，竟然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闲置电脑显示屏的支架圆孔里了。
0: 哦，
1: 真会！
0: 哎呀，这没见过这么贵的这个伊丽莎白圈，你知道吗？这圈太贵了啊！
1: 是的，
0: 这猫咪就试试，没想到真卡住了。这猫说：“哎，不是说头能过，身子就能过了吗？”啊，这家里主子半夜叫唤，我跟你说啊，不是饿了就是卡了。
1: 对，
0: 这支架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卡这么一只猫，对不对啊？这阿呆这名字我觉得取得挺有这个先见之明的。
1: 对，
0: 你快点给人弄出来吧，你每过一分钟，我跟你说啊，这猫咪它就能长大那么一点，早点给人救出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和这个老人有关的事儿。事情呢发生在北京的怀柔区。
1: 是的，在北京怀柔区啊，琉璃庙镇啊，两名老人结伴上山采药啊。然后呢他们俩都没有带手机啊，那深入野山之后呢失联了。那么当天晚上的21点呢，家属就报警了。
0: 那必然的，
1: 到那个时候呢，两人已经失联了16个小时了。
0: 那时间够久的啊。
1: 是的，那怀柔消防呢也是连夜进山搜救啊，但是因为这个野山啊，它是地形非常的复杂啊，
0: 是
1: 夜间的能见度也非常的低，搜寻呢非常的困难。那么第二天的下午4点48分啊，这个救援人员呢成功的找到了两名被困老人啊。
0: 是
1: 很不容易啊，找到了。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啊，两人已经在这个深山滞留超过了30个小时了。
0: 哎呦，
1: 啊，
0: 一天多了。
1: 对，一天多了，所以这个体力非常的透支啊。但是两人没有受伤。
0: 那挺好的。
1: 对。

0: 事后得知呢，这两位老人呢，因为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
1: 什么说法？
0: 就是说你在山里面啊，听到呼喊啊，不能应答，这样的一个民俗的说法。
1: 哦，了解了解
0: 啊。所以呢，他们俩呢就一直不敢回应救援人员，
1: 哦，
0: 还多次和这个搜救队伍反向行走啊，
1: 哦，
0: 导致错过了碰面的机会。
1: 了解。
0: 所以呢，这个。这个救援的时间也是非常长啊，20个小时的救援。救援结束之后呢，老人被安全护送下山了。所以呢，这个消防员也提醒大家啊，切勿擅自深入野山。被困之后呢，应该要大胆呼救啊，配合救援，不要轻信这个迷信传言。
1: 哎，是啊，这大爷说，哎，我在这山上一直有脏东西喊我，我没敢答应。哎，之后才得救了。这老辈子人竟搞这些让自己吃亏的一些鬼故事。哎，这救援人员说，你猜我为什么不笑？我在山里找你这么久啊，你竟然不答应啊。不过带入一下老人啊，确实也挺恐怖的。我们来先想象一波。
0: 怎么说，
1: 在深山里，你找不到路了。
0: 对，
1: 这时候你肯定会很恐慌，对吧？
0: 肯定肯定。
1: 哎，然后有很多穿着那种橘红色或者红色的衣服的人在呼喊你的名字。
0: 你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晶晶姐姐，出来吧，我们来接你了。出来吧，我们来接你了，出来吧，大家都在找你，我们来找你了。
0: 这样想象一下，好像真的有点害怕哦。
1: 哎，是不是瑟瑟发抖？
0: 真的。
1: 哎，这老人，我跟你说啊，如果把他放到这个恐怖片当中，这老人绝对能活到最后。
0: 为什么呢？
1: 这警惕性啊，这老高了，我跟你说。
0: 确实高了。
1: 好，说完这些事儿，接下来来看一看浙江的一孩子的事儿吧，来看怎么个事情。
0: 是的，近日呢，在浙江一户人家呢，这个男孩啊，这个在家里面投篮
1: 啊，这男孩一般到了一定年纪都很喜欢篮球。
0: 是的，就是在家里也
1: 练动作，
0: 对，练动作，手痒啊，
1: 手痒。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正好到饭点了，这个奶奶呢烧完菜出来了啊，这手里呢端着菜，然后这男对，然后你觉得？这个事件啊，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1: 肯定不是当事人了。
0: 对，
1: 肯定是他们家狗了。因为这个东西他吃不了了，
0: 对,
1: 对吧？
0: 没错啊，撒了一地，那都给狗吃了。
1: 是啊，这弟弟投篮动作做的最好的一次，这也是童年最完整的一次。
0: 是的。
1: 哎呀，我估计啊，这男孩说，奶奶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跑调了，跑调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跑调了啊！对于一个这个做饭的人来说，真的挺气的。
0: 是的，
1: 这奶奶估计心里有想，哎呀，自己的大孙子，打也不是，骂也不是，
0: 是的，
1: 白忙活一场。就这吧，就这吧。同样，唯一受益者就是家里的狗。这狗说。啊，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我先开饭了呀？谢谢家人们送来的食物大礼包。好，说完这事儿，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山西医科大第一医院精神科医生郎小娥。
0: 对，
1: 来看看
0: 这
1: 件事儿、
0: 我们现在这个美颜的软件啊，十分的，我们。美颜的软件呢十分的发达，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很多女生啊都喜欢用美颜相机拍照、
1: 这词儿码不出来了，行啊，继续。
0: 然后呢这精神科医生的郎小娥，他就是用这个美颜拍这个证件照，
1: 是
0: 证件照就火了、
1: 这太好看了，
0: 哎，
1: 美若天仙。
0: 是的，然后这网友就调侃了，没挂号就看好抑郁症啊，
1: 确实
0: 这个照片美颜效果非常的夸张。
1: 哦，怎么说呢，
0: 这磨皮呀、大眼啊、白肤啊，
1: 是
0: 这滤镜是拉满了，
1: 哎，
0: 和常见的这个写实的证件照的风格截然不同、
1: 那记者呢也是发现啊，郎小娥医生的照片呢也已经是更新了两次了，也是从十级这个美颜降到了九级，然后又回归到正常。
0: 对。
1: 哎，挺有意思啊。那记者咨询该院的门诊电话咨询啊，对方表示现在已经正常了啊。那至于为什么换，他们也不清楚啊，建议问一问郎医生。那目前来说啊，就是记者在网上查的啊，基本上他的这个上午段的门诊号都是被约满的。
0: 都想去看一看他本人长什么样。
1: 没病。

0: 都想去看看。这患者没意识到，从看到照片的第一眼的时候，其实治疗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嗯，但是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来出名。哎，这就是精神科医生吗？啊，精神世界遥遥领先是吧？医院允许他用这个照片是，我觉得已经很开明了。
1: 对
0: 啊，那如果是别的科啊，可能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有点夸张啊、
1: 嗯。
0: 但是精神科，我觉得挺合理的。哎，那回归到医生这一边，医生可能心里就想了，其实我就长这样。
1: 对呀、啊，我就长这样，
0: 没问题啊，
1: 对
0: 不对啊？所以不要大惊小怪啊。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新疆，来看看新疆的事儿。
1: 近日呢，在新疆伊犁啊，这个自驾路上呢遇到一头牛拦路啊，
0: 哦，
1: 那对向行驶而来的这司机大哥呢就摇下车窗了，
0: 嗯，
1: 拍了拍牛屁股，
0: 哦，这样驱赶走的，
1: 对，想把这个牛赶走啊，
0: 是
1: 牛表示了，
0: 怎么说呢？
1: 科目一你咋答应我的
0: 啊？
1: 啊？再次提醒啊，在这个行车途中啊，如果说遇到大型动物拦路啊，
0: 科普一下，
1: 对。请勿下车驱赶，或者说鸣笛啊、
0: 嗯，
1: 避免激怒动物引发危险。
0: 那干嘛呢？
1: 建议在车内耐心的等待，或者说绕行。
0: 哎呀，牛说这力道啊，能感受到，
1: 嗯，
0: 非常贴切，非常熟悉，非常是本地人没错的。嗯，这拍我屁股这一下一定是本地人。
1: 嗯。
0: 这拍牛司机说：“我帮你赶牛，你竟然敢全网曝光我啊！”
1: 嗯，
0: 哎呀，所以这件事儿来说的话呢，怎么来讲呢？就好玩的事儿可以来分享啊。
1: 对，
0: 至少这件事儿不为过啊，至少路面呢通畅了，这就行了呗。

0: 直播虽然这个如期进行了，可是效果呢，却差到了离谱、啊。
1: 哦，怎么说呢？
0: 就是刚才说了这10万块钱坑位费呢，是一位王女士掏出来的。
1: 哎，
0: 然后呢，最终呢，她只卖出了多少呢？只卖出了1单腊肉，这个效果好像跟之前预期的差距可能会大到
1: 了。10万块钱就卖了一单？
0: 对，就卖了一单啊！
1: 我觉得你有这10万块钱，你还不如在拼多多注册个店铺呢。
0: 真的。那么在整个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他的腊肉产品啊、根本没有和这个明星同框过
1: 哦。
0: 然后呢，他提前备好的这170万元的货物呢、只能堆在这个仓库里面啊。
1: 哦，是这样。
0: 而当这个王女士呢，她找到这个直播公司啊，要求退款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早已人去楼空了，
1: 就被骗了吗？
0: 被骗了
1: 啊。那之后呢？
0: 随后呢，这次带货的这个明星夫妻呢，也出面澄清了 直播公司聘请他们在直播间露面2个小时，他们只展示100多个产品当中的一部分啊，确实没有直接介绍腊肉产品。
1: 是。
0: 那么，一审法院这个以汤某某等3人犯合同诈骗罪啊，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到11年3个月啊，并处人民币20万元到30万元不等的这个罚金。
1: 嗯，
0: 后来呢，这三人提出了上诉啊。2026年1月20号呢，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你什么都没干，你还上诉？
0: 对，
1: 你什么都没干啊！而且明星夫妇这边也承认了，对吧？而且明星才一单，那一单不会是经纪人买的？
0: 有可能。
1: 要不让我来吧，我上都有可能卖个2-3单，我老会推销了，真的完全值得信赖。
0: 真的，高林现在直播间人也挺多的，
1: 对，500-600人也还行。
0: 对对对，
1: 啊、
0: 大家关注一下啊，抖音搜索高林说体育啊。
1: 是啊，而且我寻思什么明星啊，当然不管多18线啊，这不可能只有一单，
0: 对
1: 不对啊？这原来是明星没有带货啊，就没有介绍过这个产品。
0: 对，
1: 那这其实不赖明星了，这是被什么了？被中间商给骗了、啊。
0: 是的。

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0: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开车吧兄弟啊，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现在日本车企和这个中国车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海外的知名汽车媒体的报道啊，近日呢，日产汽车呢在横滨总部举办活动当中表示，通过学习中国车企的研发模式，已成功将全新的车型研发周期从50个月缩短至37个月啊。那改款车型研发周期从50个月压缩至30个月啊。日产也即将推出全新的一个车型，从产品的立项到完成设计，仅耗时26个月。不到现款车型55个月的这个研发周期的一半，那仅仅是学习中国了解一下。
1: 是的，那燃油车的时代啊，这个汽车的软硬件的迭代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啊。那么车企呢，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去打磨细节，优化产品的设计。那到了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时代啊，电池技术、智驾技术还有这个车机的系统呢，其实都是在快速的迭代的，所以呢，这个车企啊不得不加快这个车型换代的频率啊，避免这个产品啊因为没用上最新的技术而落伍啊。那不过呢，这个车企呢也不能盲目的追求速度啊，否则这个车辆在这个细节还有质量方面呢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
0: 对，
1: 那最近网上非常热议的就是速成车，那就是因为某些车企这个车辆呢未能认真的打磨啊，导致这个产品呢出现了设计和质量的缺陷。那为了在这个保障质量的同时啊，又提高这个新车研发的速度啊，国内的车企呢通常会采用平台以及零部件的复用、并行研发，还有核心零部件自研等方法。那这些呢都是这个日产汽车学习中国车企的一些关键的内容。那日产企业高管啊山口和之表示啊，这个过去日产汽车在研发新车的时候呢，以面面俱到为目标，导致这个研发周期还有这个规划不断的拉长。那现如今啊，这个汽车呢不再为这个每款新车制作多套设计方案反复的筛选啊，而是把这个车型呢归入到了共享硬件的家族化的平台，大幅度的缩短了设计的周期啊。
0: 是的。
1: 那么以这个平台和零部件复用为例啊，这个方案呢意味着这个车企可以一次开发，多次使用，既能够减少新车研发时间啊，还能够降低这个研发的成本。打个比方啊，这个比亚迪纯电架构一平台3.0，混动平台 DM， 还有 E4方、E3方等等，那分别对应不同的动力和定位的车型啊，覆盖 A0 级到这个 D 级车。那长城汽车开发的这个桂源 S 平台啊，它是覆盖了这个汽油、纯电、插混、油混、氢能源5种动力
0: 哦，
1: 而且同一套的这个悬架模块呢，可以适配不同的轴距的车身。
0: 是。
1: 那么未来呢，长城大多数的车型呢，都可以升级为桂源 S 平台，省去了开发汽车平台的一些时间和资源。
0: 没错。
1: 那么此外呢，这个日产汽车也在精简组织架构啊，取消为每款车型设立独立的项目总监，还有这个产品规划经理，还有这个总工程师的一些架构啊，那避免因为这个内部的一些部分呢、延期这个工期啊。那么技术层面啊，技术层面呢，这个日产企业呢，引入了这个 AI 建模等技术，还有这个数字孪生啊，虚拟现实，在这个虚拟的环境当中啊，进行一些测试，放到这个成立近百年的这个日产汽车身上啊，堪称是革新式的变化。
0: 那像这种传统的海外传统车企呢，确实历史很悠久，而且拥有比较深厚的这种底蕴啊，但也因为长期的这个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弊病。
1: 是的，
0: 就像一个60-70岁的老人，拥有非常的经验，但缺乏一些那种拼搏进取的精神。那中国车企呢，就得有点像20-30岁年轻人，就正在为事业打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日企学习中国车企，目为的是什么？就是借助中国模式这一剂良药，返老还童。那么就有点像这个日产，就是拜师中国的这个海外车企呢，其实还不止一家。在2023年，日本最大的财经科技媒体这个日经 BP 社也是拆解了比亚迪的海报，进行了一个逆向的研究啊。这是日本首次系统性的拆解中国品牌纯电车型，它整个的核心就是摸清了中国新能源的 CTB， 包括巴赫。

0: 合一的电驱，包括垂直整合，包括成本控制这四个核心能力。
1: 嗯，
0: 那最终结论呢，就是中国的方案在集成度、包括成本、在速度上面是形成碾压了。那日本的在短期内呢是难以复制的，所以这一类学习中国车企的工作模式，包括产品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呢很多，而甚至全国销量前二的车企，本田还有丰田不是本田，丰田和大众。干脆就是与中国车企合作，然后借助中国企业的这个技术来提高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一个竞争力。首先丰田它是和比亚迪合作，就是基于比亚迪的三电系统打造出来的叫 BZ3 的那个车型，然后后续呢又和华为和 Momenta 这些企业合作，然后借助华为的智能座舱的技术和 Momenta 的支架技术开发了这个博智7的这个车型。
1: 是的，那大众呢是和小鹏汽车啊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那基于小鹏 VLA 的智驾系统啊， CEA 的电子电气架构啊，智能座舱以及这个图灵芯片啊，开发了高端的 SUV 和这个宇宙08啊。那么第二款合作车型呢，和这个第二款合作车型啊，宇宙09呢也是即将上市了啊。那么这个传统豪华车企 BBA 呢联合华为和这个Momenta 还有这个领跑联合成立这个领跑国际啊，马自达和这个长安深度合作等这些诸多的案例啊，都表明了这个海外车企呢对于中国车企的依赖呢其实是越来越深了。那么在燃油车的时代啊，中国汽车工业非常落后啊，不得不以这个市场换技术啊，
0: 对，
1: 采用这个合资模式引进海外的车企。那么彼时这个海外车企呢是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0: 嗯，
1: 然后呢合资品牌呢不仅这个车辆设计啊还有销售啊都需要遵从这个海外车企的意见啊，就连比如说中国人喜欢什么车型啊，
0: 嗯，
1: 也是要由海外车企进行定义的。
0: 哦，
1: 那么现在这个形势呢大家也看到了，也是完成了一个逆转啊。那么海外巨头的学习和依赖啊，这背后呢是中国的这个汽车产业从这个规模突围到这个规则制定的一个历史性的跨越。那么当下的中国车企呢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个销量和市场份额的一个增长，而是通过技术的标准、产业的规则，还有一个价值体系的输出啊，争夺全球汽车行业的一个定义权。
0: 是的。
1: 那么在今年2月份呢，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工作组的会议上啊，中国针对这个动态驾驶任务，还有这个人机交互呢，也是提出了多项的技术建议啊，获得会议的同意。
0: 对，那么在3月份呢，比亚迪是宣布加入了国际汽车工作组IATF， 那在5月份呢是获得了全球汽车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的投票权，这是中国车企首次进入到全球汽车规则的核心决策圈，这是打破了欧美包括像日本车企百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汽车的立法权。那中国车企和全球的这种老牌的巨头争夺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义权的这个底气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自研的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化的领先啊，以及销量规模的增长。那像三电系统呢，是以电池为例啊，国产的磷酸铁锂和三元锂电池呢，是已经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可。那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呢，更是位列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前二啊。那么销量方面呢，今年上半年全球的汽车的集团销量排行当中，比亚迪、吉利、奇瑞这三家中国车企啊是进入到前十，而且他们不止国内销量高啊，海外的销量也非常高。那么在2025年，中国是超越了日本，是夺得了汽车出口的全球第一。2026年，比亚迪、奇瑞、吉利海外的这个销量依然是飞跃式增长。
1: 嗯，
0: 所以从联合国的自动驾驶的规则吸纳中国方案，到整个国内车企来主导多项的新能源汽车国标标准的这个立项，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正从规则跟随者转变到什么叫全球行业标准的制定者，这就很厉害了啊。那像海外车企呢主动拜师，包括深度的绑定迭代模式的形成体系化碾压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哎，这也是彻底坐实了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引领地位。这就意味着什么？叫中国掌握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产品的定义，包括技术标准，包括研发规则三大核心话语权啊。
1: 没错，那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说属于中国车企的时代来了。那么日产呢，也是放下了百年的身段啊，主动学习我们中国。

0: 的一些研发体系啊，比如说丰田啊、大众啊等这些国际巨头呢，也是纷纷牵手中国车企获取这个核心技术啊，也是标志着全球汽车产业话语权的彻底更迭。那在这之前啊，曾经啊，中国的这个汽车工业呢，长期也是处于这个技术跟随，还有这个规则被动接受的一个弱势的地位，
1: 对，
0: 依靠这用市场来换技术啊，艰难的追赶海外的车企，啊，车企定义啊，还有技术标准啊，还有研发节奏呢，全部都是由欧美日企业主导的。那进入新能源时代之后呢，中国车企呢也是凭借着非常完整的产业布局，然后还有这个极致的一些研发迭代模式啊，还有持续突破的核心技术啊，完成了从这个学徒到老师啊，从这个追随者到引领者的一个历史性的逆袭。那现在的中国汽车产业啊，已经早就不是这个销量规模的领跑了，更是实现了一些技术的体系啊、研发模式啊、行业规则的全方位的输出啊。那么平台化架构的复用啊，还有一个全站自研、AI 的虚拟测试、并行开发等这些本土化的研发模式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全球车企降本提速的通用的规则啊。
1: 对。
0: 那么三电技术，还有这个智能驾驶、电子电器架构等这些核心技术呢，也是打破了海外长期的垄断啊，成为国际车企转型的一些核心的依托。那么从日本拆解这个国产车型逆向研究，到这个国际权威组织吸纳中国的技术标准啊，赋予中国车企规则的投票权，那么足以证明中国其实已经牢牢掌握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产品定义权，还有这个技术标准权，还有这个行业话语权啊。
1: 没错。
0: 那么海外车企呢也是争相拜师啊，中国的行业现状那么标志着我们百年汽车工业的权力中心正在东移啊，那么中国车企也将引领汽车行业发展的时代呢，已经到来了。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背后故事依旧精彩。趣闻资讯联播，了解世界体坛相关。动动耳朵，做做运动，听高林跟你小谈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笑看体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骑士这边的消息。那骑士也是官宣呢，球队正式签下了前 NBA 球员2015届的首轮五号秀啊，这个海佐尼亚。那随后没多久呢，骑士又宣布啊，海佐尼亚呢下赛季将身穿十号球衣。那么重点来了，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日海佐尼亚决定不穿十号球衣了，而是改穿33号球衣。这个操作呢，引发了很多球迷不少的猜想啊。那其实媒体人也是这样写道，说海佐尼亚的第一阶段在 NBA 是穿过三个不同的号码，魔术呢是23号，尼克斯8号，开拓者44号。有人预测他会穿骑士穿44号啊。随后有关于10号的这个发布公告就出来了啊。那紧接着在近期呢，也是换掉了10号的这个新闻也又来了。通常情况下，这种新闻出现，往往是因为有另外一位球员的加盟想要同样的号码。那至于，与这个德罗赞啊有什么关系？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此之前效力过4支球队当中，十号球衣他穿了3次啊，只有在公牛穿了11号。你说这是否意味着，海佐尼亚正在为那位中距离之王腾出号码呢？德罗赞拥有一个让人非常印象的深刻的职业生涯。6次进入到全明星阵容，而且目前在历史总得分榜上是排前20的。那需要说的是，这不是德罗赞第一次和骑士挂上钩，因为早在詹姆斯加盟七六人之前，就曾有多个消息说德罗赞是詹姆斯的备选方案。那如果骑士没有追

追到詹姆斯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签下这个德罗赞。那么在詹姆斯加盟七六人之后，名记詹姆斯也这么报道过，说骑士对于德罗赞还有库明加是颇有兴趣啊，有意招至麾下啊。那么有一说一，骑士这十号突然空出来，就觉得哎，有点让人浮想联翩的这种感觉啊。那么现在这个德罗赞到底是什么水平？他适合目前的这个骑士吗？我们拿上赛季来说，德罗赞为国王出战77场比赛，场均上场31分钟，是能够得到18.4分、2.9篮板以及4.1助攻的真实命中率59.4%。那么尽管休赛期他遭遇到了国王的裁员，下赛季只有10,000,000的这个受保障嘛啊，但是毫无意外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目前德罗赞依然是一个非常有进攻威胁的球员。那即使他37岁这个年纪，那德罗赞依然有非常出色的进攻技巧，所以他这个中距离的这个能力啊非常出色，可以在比赛焦灼的时刻持球终结，只要给球权，德罗赞就能够给你交出这个漂亮数据。那么今年3月呢，是曾单场41分11助攻嘛，这个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但是德罗赞的问题也有。因为这其中呢不少都是不太适合现在这个骑士的，首先第一个没有三分，这就是德罗赞这个老问题了。那如果加盟骑士的话，他没有办法为哈登啊包括米切尔拉开空间。那如果与莫布利包括贾莱特勒阿伦同场的话，那么空间会非常的灾难。第二个就是打法，他需要球权。德罗赞的持球确实不错，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球能力非常出色球员，所以这也导致了他如今没有办法担任很多这个配角的这个角色啊。然后就是防守问题，这是老问题了，得分能力强，基本上防守大部分啊都不是特别好啊。拿上个赛季来说，德罗赞场均干扰对手是9.3次出手，对方的投篮命中率是提升了4.4%。那目前骑士其实并不缺少持球进攻，像哈登、米切尔，包括莫布利，甚至是施罗德，那施罗德还没有被交易啊，他都是能够打持球的。相反，他们更需要防守型侧翼，而德罗赞呢，显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那德罗赞是否愿意打替补，这也是个问题。传言他之所以被国王裁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接受打替补啊。而骑士他肯定无法与米切尔和哈登同时登场，否则这防守会非常非常灾难啊。但是值得一提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德罗赞和哈登是发小，这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这关系还不错。那结合这个层面来说的话，以及此次的这个海佐尼亚让出十号，这德罗赞加盟这个骑士这概率啊确实不小，但是适不适合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德罗赞并非现在这支骑士最优的解决方案，双方应该有更好的选择。至于这个会不会真的联手，我们等一等看一看吧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期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

0: 心里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年来啊，一直上涨的油价让许多车主都感到烦心，所以有人为了节省开支，给汽车加油时通常都不会加满，而是加上200块就走，认为这是最省钱也最不伤车的加油方式。那么选择加满和每次加200元到底哪个更划算呢？如果加油加到跳枪后还能继续加吗？对汽车有没有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加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刘欢的《在路上》。

在路上这首歌是专门为 CCTV 营在中国创作的主题曲，这首励志歌曲和节目主题一致，表现创业虽艰难但仍会坚定地走下去。汽车加200就走和每次加满哪个更划算呢？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每次加200块钱，一般来说这类人跑到油表剩最后一格，但不至于报警灯亮，经常跑的也是一些短途，只需要200块钱的油就可以应对了。而且他们认为将油加满车辆整体的重量会增加，从而增加油耗，所以他们通常会一次加200块钱的汽油来保证日常行驶，如果要跑高速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

每次只加200块钱汽油不同，有些车主啊为了省事儿，选择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说了，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会对碳管造成损害，再加上载重的增加会消耗更多汽油，每次只加200块钱的油显然更加划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汽车的碳缸会因为加满油而受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种汽车本身就属于设计缺陷，是不能在市场上投放的。一般来说啊，200块钱大约能加到30升左右，而私家车的油箱容量通常是在45升到60升左右，这就代表

表着我们花200块钱只能加满半箱油，加满油的油箱最多也就比加200的油箱重10几公斤，而这个重量显然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来就以吨为单位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坏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加200块钱的汽油行驶的距离是加满汽油距离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车主每次只加200元油，那就需要经常到加油站加油，而这个过程既耽误时间，本身也会造成汽油的消耗。所以说如果手头宽裕的车主在加油的时候不妨敞开了加满，这样做呢对汽车本身没有任何的损伤，也不会增加载重带来的油耗。但是提醒您，一般来说加到第一次跳枪就可以了，最多的话也就是第二次跳枪的时候就要收手了，因为如果把油箱加到100%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汽车保养的。

既然汽车可以一次加满油，那么加到溢出来对汽车有没有影响呢？可以肯定的是啊，汽车在加油的时候是不能加太满的，因为加油溢出来是有危险的。首先呢是会造成浪费，并且呢在高温天气下容易引起火灾。那另外呢，汽油外溢会浸湿周围的零部件，会对其造成一定的损伤。加油过满的话，油箱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汽油挥发的气体，从而导致油箱膨胀。如果油箱内的气孔被堵塞，油箱一旦产生负压，汽车还会造成供油不畅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油液还会进入进气管道，竟是火花塞，从而导致汽车无法启动。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汽车加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刚筋铁骨，却是我们最。

经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跳枪之后还能加油吗？答案是可以的，但不建议多次补枪。这是因为啊，现在的汽车厂商为了防止汽油溢出，会将油箱的实际容量比额定容量提高 7% 到 10%， 所以跳枪后油箱也不会被灌得满满的，可以再加点油进去，但是进行多次补枪就很容易导致汽油溢出，产生安全隐患，这个相当危险了。为了安全起见啊，加油跳枪之后最多再补一枪，不要再多了。现在很多汽车在用户手册里面很清楚地写了，跳枪超过三次可能对车辆性能和燃油系统造成损伤，并且可能会导致燃油溢出，潜在起火危险。这就是老司机常说的呀，事不过三，加油的时候跳枪不能超过三次。

很多人习惯总是油表灯亮起之后才会去加油，其实这样的习惯很不好，就像是人在特别饥饿的时候才会去吃饭一样，对胃不好。而汽车油泵靠浸泡在汽油中冷却，长期等油灯报警之后再加油，那加油泵呢得不到充分的冷却就容易损坏，最好是养成在油表显示还有一格油时进行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另外呢，在夏季加油不宜加的过满，有些车主啊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认为，早上和下午气温低，汽油体积变小的时候去加油可以多加一点，所以选择这两个时间段加油划算。其实现在的储油罐呢都是埋在地下，基本上呢都是恒温的，所以哪个时间段去加油区别并不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8: 因为各种琐事，
7: 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
8: 还是大声的，
7: 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6: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9: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1: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3: 你在干什么呀？
14: 我在等啊。
13: 等？等什么呀？
1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3: 那等不来呢？
14: 我就只有靠了。
13: 靠？靠什么呀？
1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4: 那我就去要。
13: 要？要什么呀？
1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3: 哦，我也在等。
1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4: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4: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4: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5: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16: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5: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16: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17: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答应。

0: 阿舅，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2: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4: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9: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0: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鱼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爸爸，那是什么？
16: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6: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6: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3: 一点了。
16: 啊？几点钟了？
13: 一点了。
16: 什么？七点钟了？
1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长亭外，古道边，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当你的热情变成了对他的一种打扰，适可而止就是一种明智。虽然说人类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但不受欢迎的主动只会越来越廉价，让人避之不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2: 温度会发光。一起分享有关

0: 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

0: 的落地生根改写了传统这个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模式。那么现在呢，已经不止于花卉啊园艺领地，那么本地的农业企业也是纷纷的主动拥抱科技，创新经营模式。为了让更多的新农人安心创业，新业态蓬勃生长呢，新代镇也是从硬件配套政策扶持呢双向发力，筑牢了产业发展根基。那么现在的话，在建的长三角花卉电商产业园二期的话，不仅为农业企业提供了经营场地，还配套了建设后勤楼宇，提供住宿餐饮等一站式的服务，切实的解决创业主体的后顾之忧。新代镇农业农村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这边的话政策红利持续加码啊，针对新入驻的花卉电商企业给予相关的一些政策扶持啊，同时呢，也是对嘉兴市级以及以上荣誉的农业主体是给予专项奖励，全方位的保障体系，让新农人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安心创业，稳步的发展，持续的推动了新代乡村产业振兴、数字农业高质量发展。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时光清浅，潺潺流过365天，岁月留香，你我相伴又一个盛世华年。我是北北，我爱阅读，爱生活。
2: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3: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1: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抛于脑后，潇潇洒洒的生活请尽情享受。我是小草，让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吧。每天的点点滴滴给了我太多的精力与感受，我是邂逅。工作中快乐开心是我的目标，生活中阅读烹饪是我的爱好。
4: 我是在平湖服务行业的一个家政人，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每天我都会收听幸福生活。

0: 正在直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2: 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3: 汇集最新资讯，
0: 拓展新闻视角，
3: 梳理热点话题，
0: 服务市民生活。
3: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幸福生活准时送上。
4: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5: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6: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7: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4: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8: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要不你卖给他吧。
4: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5: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7: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6: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7: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6: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7: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9: 喂，过了，过了。
10: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11: 我们一直都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身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可以发表你的观点，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是92582285。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全市首个高标准医疗器械检测实验室落户，粘接剂喷射成型 3D 打印项目正式启动，高性能燃机生产项目签约落地等等。翻开新桑镇今年上半年的招商战表，生命健康、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关键词是频频闪现，一个个优质项目在这片热土上是落地生根。今年以来，新仓秉持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念，锚定全镇122产业发展布局，坚持招大择优投早相统筹，持续打好以商引商、机构联动、基金赋能组合拳。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全镇新签约项目16个，总投资要超11.97亿元。去年12月初首次接洽，今年1月正式签约，春节之后就进入设计装修。短短的数月，维石科技嘉兴有限公司就在新仓落下一子，跑出了发展加速度。这家是由北京科技大学团队领衔的科创企业，专注的是粘接剂喷射成型 3D 打印技术，在复杂结构成型和成本控制上是优势明显，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AI、 算力、散热等一些场景。然而优质项目这个选项的话，往往这个选址是非常的严苛啊。维石科技落地新仓的进程为什么这么高效顺畅呢？有资本背书，实地考察之后发现新仓的服务非常到位。维石科技的工作人员介绍啊，对于新仓的资本先行的服务也是赞不绝口。此前呢，新仓依托天使轮前置投资锁定了项目落地属权啊，全程的协助完成了股权梳理、工商注册、项目立项等一些前期工作，让企业是拎包入住，轻装上阵。目前的企业厂房装修完成啊，设备呢入场，那么达产之后可以年产值达到3亿元。新仓的诚意呢，让公司呢也是决定将这一个装备制造板块布局于此。那未来计划呢，把总部会迁来，形成总部在新仓、研发在北京的一个格局。单点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化布局的支撑。那么近年来的新仓锚定122产业发展布局，探索实践以资引资、以投代引的一个产业基金赋能招商路径啊，凭借资本的市场敏锐度和资源整合能力，实现招商引资换道超车。目前的全镇已经是成立并且运营了一支产业母基金和多支合作子基金，重点覆盖了新材料、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数字经济等领域，基金总规模达到15亿元，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精准滴灌的资本招商新格局。早期科创项目风险高、周期长，但发展潜力大。新仓镇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啊，他们也是锚定了新质生产力，聚焦市场失灵、社会资源不愿投、不敢投的薄弱环节，以产业基金赋能招商，用政府的耐心资本撬动社会的活跃资本，实现从项目等资本到项目找资本的转变，以资本撬动产业链、产业基金赋能招商的乘数效应正在加速显现。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新仓通过这个模式成功签约落地了5个优质项目，为全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活水。如果说产业基金赋能招商是用资本发现好项目，那么以商引商就是用口碑吸引好项目。最近啊，新仓智慧谷产业园内热潮涌动啊，是由于青岛科技大学合作行业龙头企业合资建设的高端新材料项目，浙江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在加紧筹备厂房装修，年底呢会迎来正式的投产。那么公司在新仓租了有近6000平方米的厂房，用于高端橡胶制品的研发和生产。看着稳步推进的筹备工作，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满怀期待啊。这个项目从初次对接到正式签约的仅用了1个半月，高效务实的新仓速度让企业对后续发展也是充满信心。今年4月份的时候，青科新材料在新仓本土企业浙江鲁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推荐下呢，到新仓去考察，

0: 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产业配套，优质的营商服务，让企业也是迅速做出了落户的决定。他们公司呢和鲁巨星材料在 PPA 等领域有长期的深度合作，经过他们推荐也是了解到了新仓啊，实地走访之后呢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好。新科星材料的顺利落地也是新仓发挥熟人效应，通过以商引商，让落地的企业当代言人的声东写照。那么近年来的话呢，新仓镇也是聚焦新材料，细分赛道，精准研练、补练和强练，成功汇聚红喜、爱华、鲁巨、凯欣森等一批头部企业。目前的新材料产业产值占比超过30%，产业集聚效应是持续的凸显。而企业愿意当代言人的底气呢，来自于新仓实实在在的服务。那么作为这一次招商这么一个牵线弘扬了鲁巨新材料，也是从2024年落户新仓以来呢，发展驶向了快车道啊，产能迅速的饱和，急需扩产增效。去年2月份呢，在新仓镇政府的全力协作下呢，这个企业也是成功拿下了20多亩地呢，用于二期的建设。从土地审批到规划设计，新仓安排专人全程的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拿地即开工。现在的话呢，鲁巨二期呢已经进入到一个装修和设备引进的一个阶段，是今年10月正式投产。正是这一种落地即生根、生根即壮大的一个发展经验啊，让鲁巨新材料心甘情愿的当起了新仓招商的一个义务宣传员，形成了引进一个带来一批的良性循环。那么相对于传统的招商啊，以商引商呢，有着非常天然的一个信赖优势啊。已经落地的企业家就像本地的形象大使，通过他们向同行介绍本地非常优越的投资环境，往往比政府单方面的推荐更加有说服力。事实上，在新仓的以商引商的故事呢还有很多。爱华浙江新材料有限公司呢是2019年是落户新仓，从零起步成长为省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呢不仅自身是有3次增资扩产，还主动以商引商，把产业链配套的企业呢引用要原因之一。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关注社会热点，
2: 传递听众呼声，
1: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2: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1: FM90.6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3: 用新闻记录社会，
4: 用声音叙述事实。
3: 平湖人民广播。
5: 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6: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4: 这里是平湖 FM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点半到
5: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1: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7: 红帆船伴你飞，
8: 红帆船伴你
2: 成。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帮忙热线已经开启。在节目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85108188。
0: 请关注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06 找到我们进行留言，
1: 或者下载金平湖 APP 进入听广播聊天室参与互动，
0: 也可以加节目 QQ 群92582285。
1: 期待和大家有更多互动。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

0: 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1: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2: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1: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
3: 幸福生活，分享最新最全本地资讯，
1: 帮您解决大事儿、小事儿、困难事儿。
3: 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半，
1: 主持人大蒋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蒋。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859258285。 925, 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本地新闻。古树名木是岁月雕琢的绿色活文物，是沉淀文脉的自然瑰宝，更是根植人心不可替代的乡愁坐标。那么在我们平湖呢，已经有54株古树名木收录在册，涵盖了银杏、圆柏、朴树、樟树等数十个树种，它们静静地见证了城市的迭代变迁，默默地承载着平湖人文底蕴，四季荫蔽一方水家灯火。那如何来守护好这些遗产，传承好蕴含其中的生态智慧和文化血脉？我们平湖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用一份饱含温度和担当的答卷做出了回应。平湖呢，始终坚持长效管护、科学施策，以恒久之志留住城市的绿色记忆，让古树名木保持生机和活力。正是这一份久久为功的坚守，让这些从历史中来走过来的绿色守望者在平湖大地上是持续的扎根枝繁叶茂。那么究竟这份守护是怎么样来落到实处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张先生是常年在上海工作，那每次回平湖呢，他都会来到松风台看一下那一株古银树。他对我们记者说啊，这几年古树保护得非常不错，扫一扫专属身份证还知道他的故事，带着孩子们来看得更加有意义。那么这一株编号是001的千年古银树呢，已经有1184年的树龄，是我们平湖名副其实的绿色寿星。早在2017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就在浙江省古树名木管理系统当中为它建立了电子专属档案，详细的记录了树高、胸围、冠幅等一些生长数据，依托数字化载体呢，实现了一树一档的精准管理。2020年，古银树是一度濒危，我们平湖也是及时的启动了复壮工程，使其转危为安。那么这一段特殊的养护历程啊，也是被完整的收录在档案，成为了平湖古树保护历程中的生动注脚。一树一档是精准管护的基石。从事林业工作多年，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平湖古树名木呢，分布非常广泛，实际管护涉及到多个单位，只有数据互通了，责任互锁才能够实现共信息的一个共享，布条也是可以协同靶向发力，形成了握指成拳的合力，也是为后续的一个养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平湖呢，已经为54株古树呢建立了专属档案，每一页档案背后啊，都是藏着一棵古树的前世今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清单。档案之外更见用心，古树动态生长，养护要求和成本是逐年的上升。那为此的话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是创新推出了古树保险保障机制，并且呢，从2019年开始统一投保，用于自然灾害、病虫害等造成的勘查、施救赔偿。2020年7月，外浦山一株96年的古龄的这一个朴树的话，也是遭遇了暴雨倒伏，那么通过古树保险呢，也是顺利完成了救治，这个理赔，成为了全市古树保险落地见效的首个成功案例。守护古树名木呢，更是一场全民行动。那么现在啊，结合植树节、世界森林日等一些重要节点，古树保护宣传是深入人心，人人爱护古树、人人守护文脉的浓厚氛围，已经成为了我们平湖一抹亮丽的文明底色。

位于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外浦山景区呢，不仅拥有独特的海岛风光，更是散落着多株百年以上的古树。它们矗立在海风当中，本身呢就是一道不可复制的人文景观。但是呢，四面环海的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啊，让这些古树的生存条件的远比陆地要严苛。为了保护这些绿色宝藏，平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建立了古树常态化的健康体检机制，定期的排查生长隐患，并且按照一树一册科学保护原则，为每一株古树是量身定制了养护复壮方案，全力守护海岛古树生态风貌。那么在最近的一次健康体检当中，工作人员的精准的发现，外浦山古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长问题，有两株275岁的原柏存在着主干中空腐烂啊，严重倾斜啊，部分古树受挡土墙的一个围砌，根系生长受限，出现了未老先衰的一个迹象。针对排查出来的这些体检报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迅速组织专业养护队伍，针对不同古树健康影响因子逐株的把脉开方。面对像这个空洞倾斜啊，采用轻窗防腐、仿生修复、稳固支撑一体化的工艺啊，人工刮除树体里面腐烂的组织，全方位的杀菌防腐，再通过环保仿生材料封堵树洞，加装支撑架，在稳固树身、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呢，完整的保留了古树苍劲古朴的原生姿态。那么在朴树的根本问题上呢，从地下入手呢，拆出禁锢根系的挡土墙，埋设透气管啊，还就是翻耕板结的土壤，再灌入营养液来激活根系的一个活力，从根源上破解古树长势衰退的一个问题，实现地上修复、地下提质，标本兼治。精准的定位、鉴定树种、测树因子调查。那么今年我们平湖也是开展第三次古树木这个全域普查工作，那么启动了像 RTK 精准定位、无人机航拍、高影影像的一个采集等数字化的手段，专业普查队伍深入到全市各个村，包括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呢，开展了全方位高精度全覆盖的一个古树资源排摸，新一轮古树名木保护提质升级行动全面铺开。古树名木普查呢，是摸清生态资源底树，夯实保护根基，提升管护质效的一个有力的抓手。那为了保障普查高标准的推进、高质量落地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也是提前的谋划、精准的部署，那么牵头定制了专项的方案，全面梳理第二次的一个原始的数据、乡镇排摸线索、卫星遥感影像等一些基础资料，搭建了完善的普查工作体系。相较于前两次的普查呢，这一次普查的范围更加的广，精准度更高，维度呢也是更全。通过实施存量资源和新增资源排摸双线推进模式呢，围绕树林鉴定、生长状况、人文内涵等八大核心维度开展了精细化的一个核查，同步的拍摄树体的全貌、特征器官、生长环境三类高清影像，为每一株古树都是构建了可视化、可追溯、可更新的一个数字化的专属档案。那为了筑牢普查质量的防线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还搭建了专业队伍加专家智库的双重质控的一个体系，全力保障普查工作的科学、精准和高效的一个推进。那组织了专职的一个普查队伍，配备了专业的设备，开展了全覆盖的专项技术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这个外业调查、数据采集、内业整理专业能力。另外的话呢，也是特聘了浙江农林大学植物学的专家，组建的技术顾问团队，全程的参与到树种鉴定、健康评估等一些指导，那么凭借专业智力支撑破解各类普查技术的瓶颈。那么这一次普查呢，最终形成一目录、一库、一表、一图、一报告、一标牌六大核心成果，加快实现全市古树名木的一个资源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责任实、管护精。根据这个工作安排啊，这一次普查成果呢，将于2027年6月到12月呢，是迎接上级的抽查复核。保护古树名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那么以第三次古树名木普查为起点的平湖，也是持续的深化古树名木保护管理途径，用责任和担当守护好每一株绿色博文物，让百年苍木长青，千年根脉永续，为建设活力景区城、幸福金平湖呢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生态动能。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

0: 90.6。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杰，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未来，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2: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3: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5: 成本较差的找努力先狗，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解读民生政策，
1: 服务市民生活，
0: 贴近听众，贴近实际，
1: 让生活更艺术，让艺术会生活。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平湖农商银行共赴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2: 大家好，我是徐家寨村陆秀琴，绘就美丽乡村，共建宜居家园，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欢迎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那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来说本地新闻。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中，水环境是映照生态底色的一面明镜。曾经平湖部分老城区逢强降水必涝，如今呢，随着污水管网改造、智慧调度平台和常态化运维的深入推进，水清岸绿景美正从愿景走向现实。市水务集团正以精准之策为生态环境改善和城市能级提升注入更多清流。南河头观音堂区域因为地势低洼，而且管网设施不完善，排水不畅，每当汛期强降水的时候呢，常常会出现水淹的现象。那么现在呢，这个困扰居民多年的痛点问题已经成为历史。改造当中，市水务集团在这个区域增加了溢水泵站，超过警戒水位就会自动起泵。同时的话呢，整体改造了管道和排水沟，大幅提升了排水能力。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平湖呢是继续的推进老城区这个老旧污水管网的改造。但是在老城区动工并非易事，往往面临着地下管线交织如网、商圈人流密集、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大型设备难以进场等等问题。市水务集团污水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为了破解难题的话，施工前的他们采用了专业设备进行探测，联合电力、燃气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排查，提前规避避浪路径啊。施工过程当中也是摒弃了传统大面积的开挖，采用微型开挖和人工精细化作业相结合的这么一些方式，减少对于周边环境和原有管线的一个扰动，保障新管网铺设质量和施工安全，全程实行分区施工错峰作业机制，减少了对出行的影响。同时呢，也是同步做好了安全防护与现场的清理，实现工程高效推进和民生保障的双赢。正是这种绣花功夫，让大润发、关帝庙商城、九龙花苑等区块呢顺利完成了新改建污水管网35公里，基本解决了观音堂等区域

内涝的问题。基础设施是筋骨，智慧化呢是灵魂，是水务集团智慧指挥中心里面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智慧水务大脑平台查看全市的供排水一体化智能调度情况。这个平台啊获评了2025年

之设备实时的监测业位流量等一些关键数据，并且呢利用智慧算法这么一个模型的支撑，优化调度，确保了污水安全去输送。那么当监测数据触发警戒预警的时候呢，指挥中心能够立刻下发，中服务响应率达到100%。同时 CCTV 智能机器人等一些技术手段是轮番上阵，完成了管网检测100多公里，精准的也是整改混错接啊、淤堵等一些隐形的病灶。市水务集团运维公司巡检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依托公司开发的城乡一体化的运维系统的运维单的一个功能啊，保证了日常运维工作的及时、全面、到位的完成，有效的也是减少突发问题发生的频次。另外的话，每个乡镇配备了1到2个应急班组，在收到96390服务热线或者是居民村镇等反映的一些问题之后，他们立刻会发送问题工单到应急处理班组，那么详细提供问题发生的地点、联系人的电话啊，那么这个问题查明之后呢，也是针对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从老旧污水管网改造到智慧大脑的一个预警派单，再到运维人员的15分钟响应，一张既房加人房的立体水环境治理网正在全面的铺开，水环境也是得到了持续的改善。那么现在呢，全市有44个市级河道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显示主要水质指标基本创新的注入了动力源泉。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一家小巨人企业啊，它是专门帮人收废品，每年量2690多亿只废弃的塑料瓶重获新生。那么这家企业就是浙江宝绿特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宝绿特从2005年成立以来的话，深耕 PET 瓶和塑料回收处理领域要近20年。那我们常见的这些像塑料瓶，大多都是 PET 材质。宝绿特凭借自主研发的专业设备和定制化解决方案，把废弃塑料瓶的转化为再生原料。公司多项核心工艺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是国内少数的可以把废弃 PET 直接再生为食品级新料的一个标杆企业，技术水平与行业地位呢都是位居全国前列。那我们记者走进宝绿特生产车间，看到这边焊花飞溅啊，机械运转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装配设备。仓库外呢，叉车是往来穿梭，一台台高端设备装备是打包完毕，陆续的装箱，即将的发往全球各地。作为行业领军企业，宝绿特建有先进的装备生产基地，累计交付生产线的超过了320套，当前产能是全开，订单量持续攀升。宝绿特研发的 ES 制成 PET 瓶回收清洗线，那么这一套塑料的废塑料的这个回收领域的6边形战士啊，在占地、效率、品质、成本、维护、环保6大维度实现了全新的突破，为再生塑料产业的高质化转型提供了标杆方案。这个制成单线每小时可以处理12吨的废饮料瓶，约合48万只，生产效率位居行业领先。那么相比传统的工艺呢，可以实现节水30%，节电25%，用工减少80%，大幅的降低了生产和人力成本。那么凭借着这一核心优势啊，宝绿特的回收装备已经覆盖了全球43个国家，在印度高端市场占有率超过80%，日本市场占有率超过75%。像丰田、雀巢、宝洁等国际巨头的话，定营业收入是10亿元。早在成立之初，宝绿特呢就是精准的布局 PET 再生赛道，从废瓶清洗、破碎加工等基础环节稳步起步，那么持续向下游延伸产业链，成功的打通了全流程技术方案输出的跨越。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啊，企业清洗到造粒到 SSP 全流程工艺呢，先后通过了美国 FDA、 欧洲 EFSA 双食品级的认证，成为了国内唯一获此双重认证的企业，成功的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啊，推动了我国再生 PET 正式迈入全球食品级高端应用赛道。宝绿特凭借着坚持高研发投入的发展模式，那么近半数员工呢是为工程设计室研发人员，累计拥有专利50多项，其中发明专利有10多项。

0: 为了突破行业技术瓶颈的企业，积极和高校科研机构都是开展产学研的合作，攻克各类回收技术难题，持续的筑牢技术壁垒。那么在巩固 PET 瓶回收核心业务的基础上呢，宝绿特还不断的拓展业务领域。去年的话，打造的这一个中国首家 PET 脱核闭环回收工厂在我们平湖呢是投入式运营，那么每年可以把2.8万吨的 PET 的脱核加工成为食品级的脱核竞品。那么这样的话也是标志着企业回收品类的话从瓶类成功的向脱核类延伸。那么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的仍然是关键的发力点。企业一方面的推进智能化的升级，推出了数字孪生功能，为客户在建厂前期规划生产动线和空间布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重点的去攻关这个化学回收技术，把废旧涤纶纺织品的重新转化为可用的塑料原料，让原本难以处理的废旧布料也能够循环再利用。海外市场方面的话，印度已经成为了宝绿特最大的单一市场，业务占比约30%。今年2月份的话，宝绿特集团和印度子公司就是正式开业了。未来呢，公司将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推动印度分公司和国内总部的协同联动，依托当地语言、成本优势和国内技术积累，把服务范围拓展到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市场，为区域客户提供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塑料回收解决方案。好的，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幸福生活，
0: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
1: 关注你所关注的，
0: 每分钟都有不同的资讯进入我们的视野，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搜集它们，
0: 感受平湖，感受世界，
1: 感受我们的幸福生活。

0: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1: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商店，
2: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
3: 终于完成使命啦。
1: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2: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4: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1: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2: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4: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5: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6: 大家好，我是平湖博子书非遗传承人徐抱培，传承传统文化，你我一起努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7: 喂，过了过了
8: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My Radio，
9: 我们一直都在。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幸福生活，我是大强。我们节目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30分播出，各位也可以通过精品湖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话，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健康方面资讯。我们经常所说的碳水啊，指的是碳水化合物，它让人是又爱又恨，吃多了呢怕胖啊，或影响血糖，吃少了又浑身没劲儿，心情不好。碳水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源，还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那如果说你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的话，人就会出现能量不足、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等等症状，甚至呢会缩短寿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吃哪种碳水的话更加容易让人胖啊？答案可能你意想不到。同时的话，告诉大家怎么样科学的吃碳水。最近啊，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通过130,000人的数据呢，对于不同来源的碳水化合物和长期体重变化的关系进行分析，找出了哪些碳水更加容易胖人。结果显示啊，最能够让人长胖的冠军呢是淀粉类。

蔬菜啊，炸薯条和薯条等一些油炸食品啊，包括啊薯片啊等等啊，这些包含在内。根据这个分析结果啊，每天多摄入100克和4年中体重多增加2.6千克有关。其次啊，才是淀粉和添加糖，而非淀粉、蔬菜和纤维啊，则是与体重增加减少有关。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么这一个炸薯条啊、薯片之类的油炸食品呢，也是归类到了淀粉类蔬菜类。根据食物的摄入量，研究者也是估计了淀粉、纤维、总葡萄糖和总果糖的一个摄入。其中呢，像淀粉、添加糖和总葡萄糖摄入的增加与体重增加有比较大的关系，而纤维、天然糖和总果糖摄入较多和体重增加较少有关。这个碳水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吃够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碳水化合物呢，也叫做糖类，是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正常成年人的话，每天呢就需要能量当中50%-65%呢，应该有碳水化合物来提供。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研究所研究员也是表示呢，碳水化合物还参与到了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且呢具有调节血糖啊、节约蛋白质、抗生酮等一些重要的作用。蛋白质、脂肪等等都是不能够代替这个碳水发挥作用的。那么如果说缺少了碳水呢，身体会受到各种影响啊，哪些个影响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睡眠容易受到影响，进食碳水之后呢，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得色氨酸更加容易进入到人体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啊，不会过度的兴奋而失眠。晚餐常不吃主食，睡眠质量呢容易受到影响。第二个影响就是肠胃蠕动变慢，粗粮、薯类啊、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呢会大大增加肠道里面的啊菌群数量啊，利于预防便秘啊。那个摄入不足的话，同样也会影响到肠胃的蠕动。还有就是跟血糖这个跟着波动啊，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3两，体内的升糖激素就升高啊，很快的升高了，不仅使得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另外呢，还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低碳水饮食的人呢，思维活动能力就会下降了，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啊，像疲劳啊、嗜睡啊，甚至可能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出现。还有就是让人更加怕冷啊，长期低碳水会使得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身体进入一个节能模式，自动进入这么一个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的就容易发凉怕冷。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情绪啊会低落，会抑郁，碳水吃的太少的话，人更加容易会出现抑郁等一些情绪问题。那么有一项研究对于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呢，增加饮食当中相对碳水化合物，就是碳水化合物占到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一个摄入啊，那么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的风险。所以说你这个碳水如果说摄入不足的话，将会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啊，像这个脂肪、蛋白质这些不能够完全替代这个碳水发挥相关的作用。好，那么研究发现啊，高质量碳水呢不仅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脂质的代谢，减少全身性的炎症，还能够增加经血代谢率，促进能量平衡，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么根据专家的介绍啊，饮食当中高质量碳水呢主要有这么五大来源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是高质量的碳水。第一个，全谷物。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鼻足维生素和维生素 E 啊，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些植物化学物啊，那包括全麦粉啊、燕麦啊、玉米啊、薏米啊等等，这是全谷物类。第二个就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的热量会低一些，膳食纤维含量高，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加的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红薯啊，这个芋头、山药啊，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鼻足的维生素钾啊、胡萝卜素等等。第三类就是杂豆，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一些杂豆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20%左右，
而且这个氨基酸这个组成和大豆相同，接近于人体的需要，和谷类食物搭配使用的话，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杂豆类的鼻祖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同时呢富含钙、钾、镁等一些矿物质。第四个就是蔬菜啊，虽然说这些研究者称高淀粉蔬菜相对较易胖人，但它依旧是高质量碳水的代表啊。南瓜、藕啊等一些蔬菜当中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啊，多酚类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C 呢也是比较丰富。但是呢，不建议这些蔬菜油炸过啊，比如炸薯片、炸藕片，这样的话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水果啊，水果当中含有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有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啊、胡萝卜素，少量的鼻祖维生素、钾、镁等一些矿物质啊。那么这些植物化学品的话，总体来说是有益健康的啊，被归为好碳水。世卫组织发布的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其中呢有一条强烈的建议，就是2岁以上人群摄入碳水化合物，应该呢主要来自于全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成人每天应该至少摄入400克蔬菜水果，成人应该每天至少摄入25克天然的膳食纤维啊，从天然食物当中来获取。那么和高质量碳水相对应的，那这个就是低质量的碳水，这个也叫做劣质碳水、简单碳水、坏碳水。这类碳水呢，大多数营养价值就比较低了，几乎呢只能够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的升高，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进而呢导致脂肪堆积，增加肥胖和多种慢性疾病。低质量的碳水主要三大来源，第一个就是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白米粥，第二就是奶茶、果糖等一些甜饮品，第三类蛋糕、甜甜圈啊、马卡龙等一些甜品。需要提醒的就是，高质量的碳水和如果烹饪方法不当的，会导致健康的好处就打折扣了。比如说把水果榨汁、全谷物打糊等等，尤其呢是水果榨成汁之后，果糖、葡萄糖啊这些的话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么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呢也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说我们这个碳水一方面的话要补充完整，但是的话我们补充的时候呢要注意区分，哎，哪些是高质量碳水，哪些是低质量啊，这一块信息的话也希望可以给您更多参考。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吉阳，明天中午的11点 FM90.6 再见。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

0: 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1: 蹦蹦蹦，
2: 浪漫不浪费，
3: 减半不减爱，
2: 移风易俗，
3: 从
2: 我们
3: 开
2: 始。
1: 蹦蹦蹦，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春来茶馆》节目。
4: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5: 客官里边请。
4: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知道的，这里都有。
6: 哎，
4: 上茶
6: 来啦！
2: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二、四、六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那么新的一周开启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先要来看一看这一周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不过呢，说起这周的天气呢，可能还是要先说说台风啊，因为近期台风的生成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近期就有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8月21号的上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了。上午的8点呢，是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东方向约5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14.2度，东经149.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0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150到280公里。预计沙德尔呢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那么沙德尔台风一经形成之后呢，它就一直保持热带风暴级别，但是8月21号之后强度不断升级，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大家肯定比较关心这个沙德尔台风会不会影响我们浙江呢？中央气象台目前的这个预测是，现在来看还不能确定，不过目前看是有华东登陆和近海北上的两种可能。除了已经生成的台风沙德尔之外，其实南海热带低压还有几个热带扰动啊，都有可能生成为台风。截至目前，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呢有4个登陆我国。那如果8月底的沙德尔再次登陆我国的话呢，登陆总数将会上升到5个，将超过常年同期。从中国天气网盘点的历史数据来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年四季都可能会有台风生成，8月台风生成的数量与登陆我国的个数均居全年首位。那么也是受外海洋台风系统的影响呢，这几日平湖市的天气呢也可以说是风力比较大啊。这几日的天气倒不是非常的炎热，基本都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那么说到天气呢，除了关注台风，我们同时还要关注一个节气，那就是8月23号呢，平湖迎来了处暑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是夏与秋的一次温柔交接，处也就是停止的意思，暑气到这里呢就基本结束停止了。在处暑之后呢，炎热就慢慢的由酷暑向寒凉逐步的过渡。但回顾今年的夏天呢，今年入夏以来，截止到8月21号呢，我市沿海地区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呢有12天，较常年同期偏多2.7天。以当湖街道为主的城区，高温日天数为22天。那么还有一个节点啊，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天气可以说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啊。那么接下来我市的天气会呈现怎样的一种状态呢？目前来看，随着副热带高压卷土重来呢，这周我市阳光将会重新成为主角，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午后呢仅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也会随之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可能会升至32到33度左右，稍微有一点炎热感吧。

0: 那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看，这周后期雨水有可能会再次袭来，市民朋友们、居民朋友们外出记得常备雨伞，合理安排好生活与出行。
1: 虽然眼下风和日丽，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好了，关于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三农资讯。农事信息传递，
2: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服务广大的种粮农，
3: 贴心服务三农。
4: 5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说花一开都要剪掉，
5: 包括他们的困难就查到。
0: 农言农语。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稻田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以及防控措施。今年7月中旬呢，我市多次出现了强降雨，温暖湿润的天气条件为鹤飞狮的早发迁入繁殖创造了有利环境。 这种害虫呢提前从南方迁飞到我市，恰逢水稻分孽盛期，鹤飞狮通过取食枝叶直接危害水稻，严重时会导致水稻田产生枯死团，影响收成。鹤飞狮是一种稻飞狮，具有远距离迁飞习性， 在2020年被农业农村部列入一类农作病虫害名录， 也是我国当前危害最大的水稻害虫之一。 日前是农业农村局植保土肥技术推广中心病虫害测报人员杨强和镇街道的植保员们在当湖街道黄家浜村测报基地实地赶鹅采样调查稻田虫情。结合田间监测数据综合研判，今年我市水稻病虫大发生，迁飞性害虫还有钻柱性害虫同步高发， 岁期病虫集中爆发，风险较高，多病虫叠加危害形势严峻。评估上一次鹤飞狮大发生呢是在2020年，今年预测情况更加的严重。因为天气原因呢，今年鹤飞狮迁入时间早，迁入期长，迁入基数大。 6月25号田间便已经初见虫情，而且持续繁衍增殖， 目前已经形成了两轮虫害峰值，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的防控，数量或呈几何倍数增长。 此外，9到10月适宜的气温条件呢， 还将会促使鹤飞狮滞留本地继续繁殖，进一步加重防控压力。 现阶段用药防治是较为有效的手段，建议广大农户们时刻关注病虫预警情报，重视虫害防治工作，发现虫情及时对接属地植保人员，落实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除鹤飞狮之外，同样迁飞而来的稻纵卷叶明也需要重点防控。同时，我市田间钻柱性鸣虫基数持续偏高， 局部稻田二化名偏重发生，而且田间虫害发育进度不一样，世代重叠问题突出，农户可以采用生态防控的模式，通过在稻田周边种植花草，培育害虫的天敌等方式来实现绿色防控，同样需要农户重点关注精准防控。 接下来我市将会全力抓实水稻病虫害防控工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精准的技术指导，全方位提升病虫害防控治效，守住秋粮安全生产底线。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废旧农膜变废为宝的绿色实践。 近年来啊，平湖石基集做好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 经调查，2025年废旧农膜回收处置率达到 97.55%。 根据监测点土壤样方检测情况，平均地膜残膜量约每平方米大概 0.04克， 远低于国家农膜残留标准。从随风挑到有人收，从地里埋到变成宝，平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平湖首先依托农资连锁经营体系，在全市各镇街道布局了71个废旧农膜回收网点，实现了镇镇有网点，村村可回收。对于棚膜，我是采取市场回收加企业处理，农户呢将废旧棚膜出售给市场回收主体，用于可再生加工。 绿玉地抹呢，由农资经营网点回收，市桂集中心集中无害化处理，并建立常态化和季节性相结合的回收机制。回收价格是按照每斤一元的标准，由农户将废旧农膜送到农资网点。回收时间，作物收获之后集中回收，全年常态化运营。除了全域覆盖的回收网络，其实平湖呢还玩起了高科技依托浙农服平台，建立回收网点台账制度，将农膜回收纳入数字农资管理系统，通过有偿回收引导消费者主动将农膜打包整理之后送至农资网点，实现废旧农膜回收常态化，记录数字化。农民不用跑数据是浙农服服务农业主体的一个缩影，让农户仅需要首次备案之后，在全市任何一个网点刷脸认证，就可以完成实名制的交售，自动匹配数据，现场完成验收。那么最后废旧农膜都去哪儿了呢？其实收上来的废旧农膜最终啊是有三条路径：一、再生颗粒循环利用，含杂量较低的废旧地膜通过分选去杂、破碎清洗、脱水沥干、熔融造粒工艺，生产滴灌带、管材、遮阳网等产品。二、高质化多元化利用，含少量杂质的废旧地膜磨粉之后与木纤维、矿砂等混合，生产木塑、复合锦、流转矿等产品，也可以通过改性油毡、制油制器、改性沥青、热裂解等工艺实现高质化利用。第三是能源化利用，对于秸秆混杂较多的残膜纳入工业或者是生活垃圾体系进行分类处理，通过专用设备燃烧产生的能量呢，用于发电、蒸汽、供热等等。废旧农膜不是垃圾，放对地方就是资源。那以后呢，我们还将会走进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世界，也就是一种铺上之后不用回收，直接翻耕入土的黑科技，请大家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农言农语资讯了，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爸妈加油站。好，欢迎来到加油站，请问要加几号油呢？
1: 冷静号啊，给自己的坏脾气降降温，不然啊孩子也学坏了。
2: 我加能量号，自己动力足了才能够支撑孩子加速前进。
0: 好的，马上加油。想让孩子加油，先给自己加油。爸妈加油站，大家好，欢迎来到爸妈加油站。今天又到了我们为大家分享电影名片中的家庭教育启示的时候了。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电影是《年少日记》，主题是家庭暴力与童年悲剧，关于年少日记的沉重思考。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影片。《年少日记》是2024年让观众十分扎心的影片之一，由香港青年导演卓玉谦编剧并执导。影片巧妙地用哥哥留下的一本日记连续两个叙事时空，以主人公成年与童年时期双线并行的方式进行叙事，使故事带有一定的悬疑色彩。中学老师郑友俊在教室垃圾桶发现了一封没有名字的遗书，遗书中的悲惨遭遇和“我要是死掉就好了”这样的字样，瞬间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不愿做成，他的痛苦回忆也随之一点一点被揭开，他的童年家庭生活也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在别人眼中，郑家无疑是一个模范家庭，父亲郑自雄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全职妈妈郑黎嘉欣美丽优雅，大儿子郑有杰乖巧懂事，小儿子郑有俊成绩优异。然而这样看似完美的家庭却充满着家庭暴力和说不出的痛苦压抑。那么造成悲剧的成因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因素就是权力欲强烈的父亲掌控着家中的一切。 在片中，家庭暴力的

施暴方主要是父亲郑自雄，他总是趾高气扬地说，钱是我赚的，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这位粗暴严苛的父亲对大儿子有杰实行了种种伤害，他不断对有杰施加学业压力，得知有杰要留级之后，就用鸡毛掸子追着他打，并扔掉他最爱的玩具作为惩罚。尽管伤痕累累的有杰躲进了被窝，但还是遭到了父亲的迁怒，心爱的漫画也被撕得粉碎。更令人心寒的是，当他发现妻子没有在捐给学校的10万善款上写下他的名字时，他毫不迟疑地当着儿子的面殴打妻子。这些暴力行径让每个家庭成员都生活在深深的不安之中。鲁的惩罚狠心地撕毁了有杰真爱的漫画，扔掉了他喜爱的玩具，无视并打压他的个人想法，擅自更换关爱他的钢琴老师等等等等，这些行为都透露着父亲对有杰情感和自尊的无视与践踏。在这个没有爱、没有理解、没有尊重的家中，那个积极乐观、懂事健康的有杰慢慢的变了，不断的比较、奚落和羞辱粉碎了他的快乐、自尊和对生命的热情。他像一朵永远都得不到阳光照耀的花朵一样，

休整了一会儿，补充完体力，研究了地图之后，我们决定前往东峰。这一段时间登山的人似乎还没有出发，一切都显得格外安宁静谧。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气温也很适宜。经过了狭窄的擦耳崖、陡峭的天梯和苍龙岭，闲聊之间不知不觉便抵达了金锁关。只见石梯两侧的铁锁上系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金黄色的锁，据说这种锁是能够保平安的，只要你把祝愿的话刻在锁上，并系在铁锁上，就能保佑平安。我们带着祝福的金锁继续攀登，最后把它挂在了东峰的阳宫塔下，让日月来见证我们家庭的和谐平安、人生的幸福美满、事业的辉煌腾达。在东峰上有一块悬石，悬石下面便是一望无际的深渊，上连苍穹，下接大地，把华山奇险的面貌凸显得淋漓尽致。环顾东峰一周，只见四处长满了巨贵乔松，遮阴蔽日，在松树下转战南风，无疑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一阵微风拂过，阵阵的松涛声在山间回荡，这就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它有着令人心旷神怡、超然物外的神奇魔力。南峰是华山之巅，它以巍峨的姿势笑傲群峰，站在南峰上，群山尽览，星斗可摘，远处还可以观望如丝如缕的黄河和渭河，近观则可以俯视那些如锦如棉的关中平原。也只有站在南峰上，才能领略华山的高峻与雄伟。我们继续向西峰进发，走在笔直如削的山脊上，稍有一丝困乏和松懈，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极度的疲惫，但是不想放弃的心情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华山的西峰是最秀气的峰，一块巨石浑然天成，四周的绝壁仿佛刀削斧截，使西峰有了阳刚之气。最神奇的还要数山顶上的一块被拦腰截断的巨石，传说这是当年沉香劈山救母时留下的遗物。虽然这是神话，但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技艺实在是无法不令人拍案叫绝。此次华山之旅让我感悟最深的，还要数华山松那顽强的生命力。那些松树生长于花岗岩的石缝崖壁之中，根茎下看不到一丝的土壤，但是它们依然枝叶茂盛，四季常青。它们顶风傲雪，风雨不折，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神奇和伟大。历时16个小时，我们终于登完了华山东西南北四峰，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山，步履轻盈，依然可以健步如飞。但是随着激动的心情一过，身体的各个部位就开始叫板了，最敏感的还是脚，一路上抖个不停，似乎一不注意连站也站不住。我们只有小心翼翼地缓缓下山。在一路上山的游客中，有一类独特的群体，他们一身简单朴素的服装，背一个大篮筐，手拄一根磨得光滑的拐杖。没错，他们就是华山的挑夫。挑夫们已经成为了华山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有年轻人，有老者，但大多是中年人。为了生计，他们每天都要把一些生活必需品送上山，一年四季都如此循环。据说他们每天送上山的货物轻则50斤，重则100斤，而每一斤只能赚1块钱。一天下来，一个挑夫至多只能赚到100元左右。但无论怎么辛苦，他们都不愿意放弃肩上的工作，可以说

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华山。夕阳渐渐染红了天边，透过缆车的车窗回想我们上山的情景，感觉此行就像一个神奇美妙的梦境，让我们久久不愿醒来。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1: 华数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数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

0: 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6: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5: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6: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5: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豆瓣网原来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组，叫皮村文学小组。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居住着20000多名外来务工者。之所以说这个小组特别，是因为它是由一些住在皮村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包括外卖员、育儿嫂、小商贩、保洁阿姨。在我们的固有认知里，搞文学的人要么像鲁迅一样有着民族大义、拯救苍生的崇高理想，要么像钱钟书一样有着学者气息、笔耕不辍。但如今却有人愿意在辛苦的工作之余，拿起笔来用文字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些普通人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劳动者的星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本书收录了9位普通劳动者创作的故事。首先给您介绍的是外出打工10多年的李若，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有

完他少年时代的故事。高一那年，李若家养的三头猪病了，这三头猪啊，是他和弟弟一整年的学费。母亲着急得很，一会儿去找兽医，一会儿又到庙里求神拜佛，可猪最后还是死了。父母为姐弟俩的学费犯起了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用父母说什么，李若和弟弟就开始各自为学费操心起来，姐弟俩各想各的招。那一年开学，李若和弟弟的学费都是赊的，隔一段时间老师就在班上提醒一下，欠学费的同学该交学费了。每当这时，他就会难为情地低下头，感觉全班几十位同学的目光全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终于熬到过了惊蛰，大地春回，万物复苏，一年最好的时候到了。姐弟俩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赚钱还学费。弟弟的方法是捉黄鳝，他买来黄鳝笼子，又去牛屎堆里刨蚯蚓。下午放学后，他就开始准备，趁天黑前把装蚯蚓的笼子放到池塘和水田里，第二天早早起来再去拿回来，一次放三四十个笼子可以捉一两斤黄鳝。而李若则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大舅家的地里挖蜈蚣。当时大蜈蚣八寸长，能卖五毛一条，五寸长的三毛，再小一点的两毛。大舅住在以前外公外婆的老房子里，那里有李若的两个小伙伴妞妞和小鹿。天蒙蒙亮，妞妞和小鹿就会在大门口喊李若，李若一咕噜爬起来，头不梳脸不洗，拿起工具就往外跑。他们的工具是一把短柄锄头和一个矿泉水瓶，在瓶盖上钻几个小孔留作透气用。抓蜈蚣很简单，把地上的石头挖开就能找到藏在石头下面的蜈蚣。但抓蜈蚣也很危险，挖开石块，蜈蚣四散奔逃，这时就要眼疾手快，上去一脚踩住蜈蚣身子，小心翼翼地按住蜈蚣头和腹部连接处，这时蜈蚣会用后半截身子爬上手，爪子在手心里游走，要飞快拔掉蜈蚣头部左右两边的鳌牙，否则万一被咬到会疼整整一夜。一开始李若挖到蜈蚣也不敢捉，就用锄头按住大喊，快来，我挖出来一条。可接连几次之后，他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时间，于是决定鼓起勇气自己来。第一次，李若学着妞妞和小鹿的样子去按头，可慌乱之中完全不知从何下手，蜈蚣瞬间就溜进旁边的草丛里。但他不灰心，在两个小伙伴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要领。第一天，李若挖到了八条，尽管不多，但他学会了怎么抓，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收获。第二天他挖了20多条，手也被锄头柄磨了几个泡，越来越顺利了。李若欣喜地想着，一边拖着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的裤子回家，一边念叨着喜欢的那句诗，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一沾衣。第三天下起了雨，下午雨停了，他们就赶忙出了门。蜈蚣最害怕雷电，此时应该都倾巢而出，正是绝好的时间。果然一出门刚上山，小鹿随便一挖，一条身上沾着稀泥的大红头蜈蚣就窜了出来，小鹿慌忙捉住。李若在一个乱石堆里挖出来一条很大的，有中指那么粗，身子圆滚滚，异常生猛，他怎么都捉不住，用锄头摁着，蜈蚣竟然回过头来咬锄头柄。李若担心时间长了蜈蚣逃跑，急忙喊伙伴来帮忙。妞妞边帮忙边喊，哇，这么大，怕是要成精了。突然他惊叫一声，蜈蚣狠狠地咬了他大拇指一口。李若不好意思极了，想把蜈蚣送给妞妞，可妞妞死活都不要，说了一句让李若备受感动的话，你学费还没凑够呢。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这些年李若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人，也经历了不少事。离开教室的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他仍然热爱文学，喜欢

写作，作品分别登上过《北京文学》《花城》《读者》等杂志。一个人可能会被困住，也很可能超越困境，实现自己的理想。正如李若，正如千千万万还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拼搏、不言放弃的劳动者们。每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种生活都值得记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欢迎继续收听。李若的故事听完，我们再来听一位名叫苑伟的木匠所写的关于老徐的故事。老徐60多岁，靠收废品和打杂工为生，他是个爱猫人士，会打包一些猫粮去喂流浪猫，看到可怜的就装进背包带回租的房子里。老徐在这房子里住了将近6年，2018年作者苑伟搬到这儿，住在老徐右侧，两人成了邻居。老徐养猫的数量不固定，少的时候2只，多的时候4-5只，在笼子里圈养1只，每天喂3顿，剩下的散养，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只有晚上回来能蹭一顿老徐的猫粮。老徐买的是最便宜的散装猫粮，1斤6块，但也就能吃2天，不散养是喂不起的。又是猫又是废品，门前的空间越来越少，房东的牢骚也越来越多。老徐总会敷衍过去。可终有一天，一场战争爆发了，俩人吵了起来，老徐一气之下走了。吵完之后没多久，房东来找老徐，喊了几声没人答应，才发现屋里的猫笼子开着，电闸也拉了下来，老徐没在屋里，是出远门了。他先是回了一趟哈尔滨老家，又去了一趟秦皇岛他妹妹那儿，妹妹让他搬过去一起住，房子都给租好了。60多岁孤零零一个人，妹妹实在不放心。老徐并不是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他结过婚，有过一段旁人眼里看来还不错的日子。25岁时，高中同学看中老徐有一身修理家电的手艺，收入稳定，人又老实本分，把妹妹介绍给了他。婚后老徐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妻子开了家美发店，日子一天天的过。只是老徐开始有些不甘心，想去大城市干大事业。于是1995年老徐收拾行李，携妻子南下秦皇岛，投奔1年前来到这儿的妹妹。刚到秦皇岛的老徐别无所长，在妹妹的帮衬下租房开店，继续干起了家电维修。但是人生地不熟，店里的生意惨淡，妻子就开始抱怨，大老远的出来折腾，还不如老家挣钱多。2年后老徐母亲去世，他携妻儿回家奔丧，可处理完丧事，妻子不想再出来了。老徐还是不甘心，他觉得得去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行。这一次老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了一家空调维修公司。大城市新环境，每一天都惊险刺激，因为有时会像蜘蛛侠一样挂在楼外修理外机，当然刺激过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老徐性格本分实干，加上想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很快得到领导的器重，2年后升为维修主管、工程师级别。手里攒了点钱，妻子提议回家修房子。房子修好后，看着眼前的新房，妻子这一次执意留下，说我妈老了，孩子也该上学了，修空调不也是给人家打工，就挣那么点钱，你也不是那块料，别想着干大事业，在家好好过日子。我不是那块料，别人行我咋就不行，我还就去试试。大城市里的成功例子充斥着老徐的心，老徐一定要出来。夫妻二人僵持不下，妻子请来老徐唯一的长辈大姨父评理，清官难断家务事，
大姨夫在饭桌

0: 上就说了几句：“穷过富过，在家过呗。你俩都有手艺，在家发展不也挺好？两口子一起过多好啊。”这几句话对钻进牛角尖的老徐来说起不了任何作用。大姨夫走后，妻子说道：“你要走啊，行，离完婚再走。”就这样，新建的房子和九岁的儿子留给妻子，老徐净身出户。离婚后的第二年，妻子改嫁给了城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过上了安稳日子。而老徐修理空调干了五六年后，新鲜变成了日常。他对这样的生活开始厌烦起来，他想，我还得干大事业，得想想其他办法。有一个安装工辞职去卖报纸，他便也跟着卖报纸，可卖报纸的收入大不如修空调的收入。卖报纸时经常与发广告卖楼房的会面，混熟后他打听到，卖楼房挣钱，发个广告每月就能挣七八千，于是就去应聘。当时很多单位不招他，嫌他岁数大，后来总算有一家愿意用他。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入职后，老徐除了嘴勤手勤腿勤，多说多发多走外，也摸索出了发广告的三个窍门：不发给走路的，围着十字路口转，发给等红灯的车主。别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下班回家了，他坚持到天黑，有两个月被评为销售冠军。老徐回忆，折腾了一辈子就是卖房挣了些钱，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有主动去选择命运，变为被命运选择，再去找卖房的单位已经没人要了。他才意识到时间过得真快，幸而有些余力，他又和朋友卖起了电话卡，在路边摆摊儿。到后来卖废品养猫，就成了开头我们看到的样子。回顾往昔，老徐感激前妻，他把儿子供上大学，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没尽到责任。老徐从出租屋搬走的那一天，房东如释重负，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还养猫。但燕雀安知鸿鹄志，在老徐心里，养猫比自己吃饭重要，到大城市发展比安稳重要。就算有时会显得落魄，匆忙半生，心中的大事业也很有可能仍然无法实现，但那又怎样呢？这一路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晓它的珍贵。这本《劳动者的星辰》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打工人，他们常年在城市生活工作，笔下的文字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一个时代的剪影，也铭刻了一群人朴素、粗粝、鲜活的精神光芒。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劳动者的星辰》，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林说，皮村曾经像一阵风，希望此后如满天星。读者浪草木书说，朴实无华的语言，接地气的写作。读者白鹿散人说，素人写作独有的魅力，世间百态，五味杂陈。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平遥古城。历史悠久的山西省为中华文明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远古的黄帝蚩尤大战、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大槐树下的七次大移民，再到近现代的晋商、铁路与煤矿，不断为山西积淀着深厚悠远的文化意义。

0: 而在这之中，人们的视线总会被一座古老的城市所吸引。它已经经历了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完美地保留着古风古貌，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古城平遥。在平遥古城中，有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始建于北汉天会七年被列入中国第三位的现存最珍贵的木结构建筑镇国寺万佛殿，有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被誉为中国古代彩塑艺术宝库，现存宋元明清彩塑2052尊的双林寺，有中国宋金时期文庙的罕见实物的日昌票号。同时，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荟萃中心之一，古城内现存的约4000处古近代民居建筑中，有400余处典型的体现着中国古近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和特点。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民居也是平遥城古老民俗的一大亮点。平遥城地势平坦，街道规整，四合院横向联合和纵向扩展都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多种多样的四合院群体为居民的合家聚居提供了物质条件，使封建时代树室同堂的世俗观念得以传承。体味平遥，便是要细细品尝那蔓延2700年的悠久历史，品味那积淀深厚的山西文化，品味那特色鲜明的古老民风。脚踏在平遥古城的街道上，你会感觉到你已经置身于历史之中，聆听着千年时光的悠然诉说。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
2: 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30准时上线啦。

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

0: 08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1: 平湖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好的，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啊。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平湖的天气都多云为主，局部阴有阵雨，最高气温呢，还是不错的啊。今天最高气温也就31度左右，东到东南风4级，阵风5到6级，体感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些的闷热黏腻。那明天呢，多云天气，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明天气温大概在26到34度之间。那目前呢，台风沙德尔进入了48小时警戒线，外围环流已经开始间接影响东海海域。27到28号，也就周四周五这两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叠加影响，东风的风力会进一步的加大，沿海海面风浪增大，我市多云天气，多局部阵雨或雷雨天气。29号，也就是本周周六啊，台风主体会北上远离，风雨也会逐渐的减弱。哎呀，终于有这么一个周末是没有被台风影响的了啊。那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台风路径呢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好，来看下面这条本地新闻。这个夏天大家去海边了吗？我觉得夏天啊，就是跟海非常的匹配。那在咱们平湖，咱不需要去太远，九龙山就可以看海，踩着细沙，踏着浪花，吹着海风，入夜的平湖九龙山海边露天 live house、 海滨烧烤，这些业态精彩纷呈，夜经济在这个夏天持续的火爆。到了暮色四合啊，东沙滩游乐营地的灯带会次第亮起，暖黄色的光晕勾勒出海岸线的温柔轮廓。那不远处呢，上下两层的全木质结构，形似复古海盗船的咖啡吧特别吸睛。门口呢会支起几顶茅草遮阳棚，身后几棵高大的棕榈树在海风中沙沙作响，让人瞬间有一种在海岛度假的错觉啊。那这个夏天每周六周天的18点到20点，那咖啡吧门前呢都会上演着一场场海边露天 live house， 歌手呢抱着吉他轻吟浅唱啊，那这个音符呢也乘着晚风飘向海面，那台下有人会跟着旋律轻轻的晃动手机，有人会举着这个冰沙杯碰杯欢呼，氛围感非常足。那附近的沙滩椅呢坐满了来自平湖、上海还有周边地区的游客，其中不少人会选择傍晚开车过来，因为不热了嘛，那带着孩子来玩玩沙，吹海风，听听歌。咖啡吧的负责人也表示，从他们今年7月营业以来，客流明显集中在傍晚以后，尤其是周末夜间人气非常火爆，夜间营收已经占到了全天总营收的60%以上。那沿着沙滩向东，海风级美食营地的烟火气更是把夏夜氛围推向了高潮。这里曾是供游客体验特色野米饭的帐篷休闲区，那今年夏天换新升级之后呢，变成了海滨烧烤营地。那在空地上啊，烧架是这个烤架是整齐的排列啊，生蚝、鱿鱼、大虾这些海鲜在炭火上是滋滋作响，椒盐蒜蓉的香气裹着海风扑鼻而来。那目前呢，海风级美食营地的营业时间会持续到晚上9点。那最近夜间营业额已经占到了全天总营收的70%以上，很多客人

人从傍晚大概6点钟就一直会坐到晚上9点快打烊才离开。有游客表示啊，下午沙滩区玩好，晚上就直接在这儿点个烧烤套餐，吹着海风吃着现烤的海鲜，太舒服了。那据了解，今年夏天以来，九龙山仅仅东沙滩游乐营地的营收就达到了125万元，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次。从自由海的音乐咖啡到海风级的海鲜烧烤，从沙滩上的嬉戏到夜幕下的微醺，九龙山的夜经济正在以多元业态点燃我市夏日消费的新引擎。那不知道各位这个夏天有去看海、吃烧烤、听歌吗？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夏天，哎，大家可以去看看海，去九龙山，去东沙滩营地啊，吃烧烤，吃海鲜啊。那马上啊，很快了，咱们又会有一个新的打卡点在等待大家，在哪儿呢？就是同行宇宙中国航天科普园，那现在正在火热的建设中，咱们平湖人的一个六瓦宝藏地即将上新了啊！那园区部分的场馆呢，会在今年十月开启试营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所谓这个同行宇宙中国航天科普园呢，地点就坐落在独山岗镇赵家桥村，那是从单一的中国航天科普馆迭代升级成了综合性的航天研学科普园，那既是对本土航天文化的传承和深耕，也会推动我市航天科普发展迈入 2.0 的新阶段啊。那项目呢分为航天科普园还有未来乡村共建园两大核心的板块，全新打造航天科普的一个研学的教育基地，配套像时空树营地、航天农业种植这些特色的业态，园区有专属的去太空鸭 IP 形象啊，也会同步的上线。那全方位打造沉浸式的航天科普场景，实现航天研学、科学探索、沉浸式科普、自然实践多元的融合，兼顾专业科普性还有趣味实践性，体验的感觉非常的强。那目前呢，项目正在抢抓工期，各项开园筹备工作也在高效的推进中，园区部分项目计划在今年十月正式启动试营业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一条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啊，这条新闻呢就在东湖边啊，那就是市区的环北二路即将施工，现在还没有啊，但是快了，就在八月底啊。那请各位要互相转告一下，尤其是大家上下班要经过的啊。那限制路段呢，就是环北二路北侧半幅啊，那也就是环城东路到城北路这一段。那交通限制的时间呢，从8月29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啊，就几天的时间。那施工期间呢，环北二路北侧半幅环城东路到城北路这一段采取单一车道施工作业，其余车道是保持正常通行的，所以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减速慢行。那过往车辆可以在施工期间，也就是8月29到31号选择福珍路、环城东路还有吕公路等周边的道路绕行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1: 下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0: 好，接下来时间来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彩虹，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 Hello 彩虹你好。
2: Hello 你好，我是今天路况志愿者彩虹。我现在说说路况呢，是平壤公路与长生路的 T 字形路口，我在这边已经观察了六七分钟应该有了吧。那么这个路口呢，应该来说车流量现在呢高峰期呢是非常高的，从平壤公路方向东面开过来的，左转呢到长顺路后，右转呢到长顺路呢，都需要两个灯子才能通过，就是往市区方向、乍浦方向都要两个灯子呢才能够通过。那么长顺路上的话也非常拥堵，特别是从乍浦方向过来的啊，有南往北的，我刚刚看了一下啊。排队排到那个

0: 丰田路那个靠东边这一边，也南往北的东边这一边的路口的话，排队排到那个东田路这个红绿灯这边。那么这边的话，长盛路与平朗公路十字路口的话，因为左转了右转了之后的话才是绿灯嘛，所以一开始的话，刚刚通绿灯的话，两个灯是连在一起的，要稍微等那个东方路那个绿灯亮了，才能够这边呢左转了，那个长盛路左转了到平朗公路呢才能转过去，所以车流量呢非常的高，希望大家开的车呢慢一点。
1: 嗯。
0: 那么我刚刚呢一路呢是从如意路这边过来的啊，那么因为如意路这边过来的时候可能还不到五点吧，不到五点的话车流量还不是很高，通过的，然后再到那个丰收路那边的话也是一个灯是呢都可以通过的，因为接下来我就走了那个快速路嘛，所以也没看到红绿灯，所以的话一个灯是呢都能够通过，目前就是我看到就这边的车流量比较高，我这边就这个情况。
1: 好的，好，谢谢彩虹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那各位如果在下班路上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补充说明，希望大家下班路都一切顺利。

那我们看看能养什么啊？那饲养范围呢，就是猫狗为主，当然也能饲养像兔子、仓鼠这些小型宠物，以及法规许可的部分异宠啊。那城市禁养犬种呢，那存在健康安全隐患的宠物都是不在开放范围内的啊。那你太大只的那种也挺吓人，你不能说我在学校养个藏獒嘛，是吧？那学校宣传部工作人员也介绍，推出该政策的目的呢有两个，一方面呢是源于校内长期存在一些流浪动物啊，校方呢之前就设置了救助站，学生跟校园流浪动物的联系非常的紧密。另一方面呢，学校今年新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结合学科建设还有学生的诉求，那综合推出了这一项创新举措啊。那据悉呢，昆明城市学院呢是云南省昆明市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学科普通本科学校啊。那学校的前身呢是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啊。那这个政策一经公布呢，观点肯定就是两极分化呀啊，各有支持的。那有支持的人呢就认为说，大学生在校周期长啊，确实可以养个宠物啊，带着宠物学校呢

啊，反对的人就顾虑说，这个校园属于全校师生的公共空间，部分学生呢可能未必喜欢宠物，他可能对于动物会有恐惧，对宠物有过敏这样的情况。那宿舍呀又不是一个人住的，基本都是四个人住六个人住的啊，居住密度高，还可能出现宠物打斗伤人这样的情况啊，那相关的风险怎么化解，这也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啊。那对此呢，校方也强调，不是所有的宿舍都可以改造成宠物友好宿舍的，只有宿舍全体成员都愿意，或者说都能够接受饲养宠物，才会化为宠物友好宿舍。那正式推行前呢，会充分的开展调研研判啊，充分的兼顾过敏惧怕动物的学生权益，同时考量不同宠物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后续呢也会发布细化方案还有风险处置预案，整套措施预计会在今年正式的落地。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看待宠物这个友好学校的这个情况啊？那你觉得允许学生带宠物进学校这个事儿到底靠谱吗？好，那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 Happy 下班路，
1: 然后下面这条网络热议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去玩像密室啊、剧本杀这样的一些比较刺激的线下的游戏啊，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会经常去玩吗？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在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啊，大概就是2018-2019年，像这种实体的剧本杀或者说密室逃脱的店就特别火啊，因为那时候很多这样类似这样的综艺嘛，所以就带火了这个线下的这种经济啊。那时候还经常去玩，工作之后呢，慢慢次数就少了非常多了啊。我觉得一呢，是工作变忙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玩啊，约不到那么多朋友。那么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也不惊吓了，因为像很多这种实体的剧本杀呀、密室逃脱呀，其实都蛮吓人的啊，然后就很恐怖啊，氛围给你营造的很好啊。那以前最早那种很粗糙的时候，我记得我去玩都被吓一跳啊。那现在呢，有这种氛围啊、音乐呀、实景的布置啊，那就更吓人了啊。我前两天还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他们非常大的那种实景的密室逃脱啊，就很吓人，就那里面的 NPC 啊，就是装成丧尸。然后他会在有倒计时之后呢，那个笼子打开会追你，我真的就像你在看那些丧尸电影一样，很恐怖啊！我感觉如果我在线下玩这种，我还没跑两步呢，魂都吓飞了啊！那这个也是有年龄限制嘛，像现在这种线下的这种游戏啊，恐怖游戏啊，它限制的也越来越严格了。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话题，叫做何炅因年龄大被密室拒绝，冲上了微博热搜。据了解呢，主持人何炅啊，在某档综艺当中呢，分享自己的经历，说自己从来没有去线下玩过剧本杀啊，密室呢也体验过就那么几次啊，后来就被场馆拒之门外了。那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很多密室的门店规定45岁以上不能入场啊，他就说他觉得不应该嘛啊，实在不行我当场做18个蹲起，证明自己还年轻啊。那何老师呢，是1974年出生的，今年已经52岁了啊。那很多网友呢，就在这个新闻底下就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网友觉得好心酸哦，明明可能心态跟状态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因为那实际年龄摆在那儿啊，就被拒绝了，很可惜。那还有网友认为呢，说45岁这个年龄限制太苛刻了，应该还得看具体的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啊，不要那么在意年龄。那很多事情呢，就觉得被年龄框住了，可能这个思想会比较落伍啊。那还有网友觉得呢，的确也得服老啊，说年纪到了，可能会担心会吓出心脏病啊。说45岁的这个限制呢，就是像这样的密室的店啊，或者剧本杀的店，会避免担责啊，也可以理解啊。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刺激类游戏到底该不该对年龄一刀切呢？啊，其实很多人都因为年龄啊被限制体验密室。比如说有一位网友啊，她是于女士啊，她年纪已经超过45岁了啊，跟朋友们呢就最近想体验一下年轻人热衷的密室游戏，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年龄问题，密室商家表示不予接待啊。工作人员坦言，该密室的主题游戏中啊有吊威亚，还有包括悬崖坠落这样的环节。对于身体条件

0: N 呢是有一定要求的，因此呢对于玩家年龄是有限制的啊。如果45岁以上的人坚持要玩，那密室呢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但是仍然不建议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的人群进入啊，避免出现意外。包括呢很多密室也会规定啊，参与玩家的最小年龄，就是你必须满多少岁你才能玩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密室它一定都会划定这个年龄上限的啊。那比如说在上海有一家密室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的项目当中呢会有一小段的攀爬，那就要求参与者年龄得要在14岁以上啊，不然年纪太小没法爬啊。那年龄稍大一些的，只要你没有心脏病、幽闭恐惧症，一般都是可以参加的啊。那因为你在去玩密室之前呢，商家都会给你发一份免责声明，你要看过之后认为没问题你才能签，签完之后他才会允许你去玩啊。所以你必须得要因为自己身体原因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你要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啊。那像密室机械类的装置啊，这个风险恐怖程度大部分都是可控的啊，年龄设限呢也主要就是为了降低经营的风险。那包括也有从业者呢告诉记者说，其实像很多密室，比如说有什么悬崖坠落呀、吊威亚呀，听上去很刺激，但是呢也是有营销上的夸大成分的啊，实际上的刺激程度呢还好，都是可以接受的啊。那目前呢密室对于玩家年龄的限制大多数还是基于恐怖和惊吓的考量，主要是担心这些场景会惊扰到小朋友或者年长的人。但实际上呢，玩家能够承受的恐怖和惊吓程度也不完全跟年龄相关了啊。那也有比如说20出头的大小伙那胆子就特别小，那也很正常啊。那商家这么规定主要也是为了降低他们自身的经营风险啊。包括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比如说有记得有一篇有一个热搜啊，是70岁大爷4年坐了8000次过山车哈，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那2020年呢有一位70岁的北京大爷，他4年内乘坐8000次过山车的视频呢引发了热议。那这位卢大爷呢是在北京欢乐谷坐过山车，非常大胆啊，70岁了还敢放开双手啊，并且
1: 就是仰泳等于说大满贯嘛，因为50、100、200都拿下了金牌，就可能前期的基础也打得比较扎实吧，然后这次比赛也有很多特别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没有来参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吧，增加信心的一场比赛。
2: 结束夏季游泳锦标赛之后，钱欣安也拿到了10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全国游泳锦标赛资格，接下来他还将继续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1: 那场比赛的话是12月份短池世锦赛的选拔赛，然后单项前2名的话是可以就是选上去世锦赛嘛，当然这也是一个我的目标。

0: 我也有责任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公交车驾驶员应该做的，能够帮一把是一把，在这个岗位上面，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
1: 对李阳春来说，这样的暖心帮扶不过是他30年方向盘生涯里再寻常不过的日常一幕。李阳春是湖北人，1991年入伍，次年入党。在部队里，他学会了开车，从此跟方向盘结了缘。2011年，李阳春来到平湖，进入天龙城乡公交公司工作，优良的服务也得到了乘客的称赞。
2: 蛮好，态度好嘞。一讲起来蛮好，搞了家人也做好，又另外大了要紧，要得讲一声，车炸开了好嘞。
1: 10多年来，李阳春累计安全行车超过100万公里，无事故，无乘客投诉。凭借优秀的工作表现，先后获评最美方向盘、十佳文明公交驾驶员、年度安全先进驾驶员等称号。记者李成香报道。日前，独山岗镇一位80旬老人深夜独自徘徊在路上，只记得已经拆迁的老家。好在热心超市老板和民警携手温情相助，接力帮助老人平安回到家人身边。当晚11点多，独山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电话，称有位老人迷路了。超市老板李家怀：
3: 那天我准备是关门，然后我老婆说这个有个阿姨走过去了，感觉好像是不是迷路了，然后我就有这意思。在这阿姨又回来的时候，我就给她拦住了，我说你家住哪个地方，你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接到报警后，独山岗派出所民警陆续和同事赶到了现场。
4: 老人的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年纪大概70、80岁了，他只报出一个名字，问他家住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说之前住在江家浜这个地方，但是我们问了一下，江家浜已经拆迁了吧。
1: 根据老人提供的姓名和之前所住的地方叫江家浜这两个信息，民警立即让后方派出所同步进行信息搜索。报警的超市老板李家怀也在一旁等候陪伴，为老人送上矿泉水，耐心安抚。李家怀说，他的父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几年前也发生过一次外出走失的情况，找了3天3夜才在海盐找到。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所以看到老人深夜独行，他觉得有责任多问一句。
3: 时间已经深夜了，万一一个人在外面走发生意外怎么？我想着我爸爸哪天也像出现这种情况了，也有好心人帮报个警。
1: 很快，派出所民警就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并将老人平安送达家中。民警陆续，
4: 岁数比较大的老人啊，说家属那个无法及时照看的，就是建议啊，给老人身上备好那种有家庭地址的、家属联系方式的那种紧急联系卡，要是以后老人出去走失了，也以便旁人协助联系家里人。
1: 记者高颖报道。近日，新仓镇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在中华村双红村的田间地头，新建的灌溉泵站拔地而起，规整的田块连片成方，一条条P1输水管道在地下延伸至田垄末端，绘就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的现代农业图景形。在新仓镇中华村油车帮河畔，一座崭新的低压灌溉泵站日前启用。这个泵站覆盖近500亩的农田，安装了自动感应装置，水位达到一定位置会自动停机，日常由村里的放水员统一管理。新仓镇农业农村办水利科负责人姚家维：
5: 就是土地也平整了，农田灌溉呢，排灌设施呢已经达到了最后的1公里，也是已经到位了。
1: 2025年，新仓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新仓镇中华村双红村，建设规模共计1576亩，总投资578.98万元。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土地平整340亩，新建低压灌溉泵站2座。铺设 P1 灌溉管道9590米，配套建设渠系建筑物270多处。姚家伟介绍，整套灌排一体化设施建成之后，彻底打通了田间灌溉排水最后1公里。
5: 我们原来的土瓦管呢，现在变成了低压的，就是瓦管，能够更精准的去灌溉。农户用药施肥之后，水能土地里面能够存起来了，这个提升的粮食的产量。
1: 高标准农田施工的理想窗口是冬季农闲期，但由于项目流程安排，部分工序不得不在夏季启动。
5: 机耕道呢，农机作业的这个道路估计在2.5米到3米之间嘛。通过我们高标准项目呢，把机耕道的道路呢去硬化，这水。

0: 一路龙记的一个作业是比较方便的。
1: 快速路再传好消息，昨天晚上嘉兴至平湖快速路此前暂未开放的亚欧路匝道进口撤除围挡，正式开放通行。与此同时，科技大道北侧亚欧路至三环东路段、三环东路双向长水路至油泉路段两段地面道路也重新开放交通，平湖人往返嘉兴市区、科技城片区、基金小镇也更加的省时便捷高效。近日，金平湖好香风巴士风向带巡礼打卡活动走进中带街道，20多位曾扎根中带、投身乡村建设人士搭乘专属文明巴士，沿风向带环线打卡观景、聆听乡土故事，投递乡风征文，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乡风体验之旅。本次巡礼打卡活动是金平湖好香风城乡文明风尚。近日，当湖刑侦故事会温情开讲，现为平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当湖责任区中队的新老队长、刑侦队员围坐一堂，娓娓道来这支刑侦队伍28载的热血征程与光荣底色。
2: 去旅游，
3: 帮爸爸妈妈干活，
4: 学游泳，
5: 参加比赛。
6: 我的暑假生活，
7: 我的暑假生活。
1: 这个暑假，一群少年带着空竹走出校园，前往马来西亚，与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场竞技。一次次旋转抛接之间，他们不仅收获了比赛成绩，也在热爱与坚持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空竹少年。

0: 我叫沈泽凯，今年14岁了，我在文涛中学练空竹。
1: 我叫李沈一彤，然后今年17岁，然后我学习这个空竹已经差不多5年时间了。
2: 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原因接触？
1: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巧合，就是我原来我们老师开了两个社团，一个是街舞社，一个是空竹社。然后我本来想去的是街舞社，因为想换个舞种自己学一下，但是呢他拉错群了，然后我说那也行，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这个空竹。我原来一直都以为它是个老年人玩的，就是退休之后玩的那种项目，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就我会觉得很神奇，它两个碗拼一块它就能抛天上，就让我觉得很神奇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接触到了。
0: 我第一次接触空竹是因为我哥，他每次在练空竹的时候我在旁边等他，也会感觉很帅嘛。初一了以后到这里我就也开始练起空竹。
1: 我觉得我的范围还是蛮广的，就是这是里面这个是能动的，还有能定轴的，就是它那个齿轮是动不了的，然后还有单轮的，就是会发出声音的，差不多这些都会玩一点。
2: 讲讲你的拿手的，最拿手的一招是什么？
0: 就是高八跳绳。
3: 这动作
0: 是脚的，这动作学了一周啊，这里我是最做的最好。我练空竹到现在大约有1年时间，练了没多久就可以出去比赛了，然后想这次比赛也可以好好比，如果能拿个名次回来的话那更好。
4: 本次比赛有来自我们中国、宝岛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方的选手会同场竞技。
0: 我在抛轮跳绳的比赛中获得3名，我也是非常满意。
1: 我的个人表演是第9名，然后我和我同伴的双人表演也是第9名，就是在二十个人里面第9名，我觉得是很好的。是个什么角色？陪伴。我真的无聊的时候都会玩，就还是很热爱这项运动。我是第一次感受到热爱是啥东西，你可能就是这个。
0: 我原本也不是很开朗的，然后呢，学了空竹以后，我就可以出去跟那个朋友们一起交流交流，然后我就可以让我的性格好一点。
1: 我有尝试把它推荐给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在我的那个高中，一旦有表演我也想要去表演，我也想让更多人知道有空竹。
5: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 九。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堂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红香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四级，阵风5到6级，明天东到东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夜里偏东风4级，阵风5到6级，明天东到东北风内陆3到4级，沿海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40到45度。预计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气象播送完了。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动。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唱得真好听，这唱的是什么呀？
1: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2: 小朋友，你想学吗？
0: 想。
2: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3: 平湖土才有九九鬼。
0: 妈妈，我学得像不像？
1: 瑶瑶学得真不错，
2: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
4: 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书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0: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声声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

0: 已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

0: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本台消息，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 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 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0: 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 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 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
1: 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总台记者林舒、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万亿， 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 2000亿，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 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万辆， 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
4: 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
0: 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功德初向用户
5: 回商唱出这首歌为结尾。他曾经也说过，夕阳之歌是他一生的写照，

陈慧娴在1989年所推出的《千千阙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词曲优美，朗朗上口，立即广泛流传，更是获得了大众媒体的热播，横扫了多个奖项。这张唱片在3个月之内就卖出35万张，超过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的销量，令她成为了香港80年代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之一。陈慧娴同年在红感也是。

0: FM 90.6醍醐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醍醐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快抢。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8: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2: 在故事中
0: FM 90.6醍醐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
13: 这不是富国富家都在此一举吗？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份是各处登告白散传单，唯恐别人不知。兄弟这个公司却是唯恐别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多付几股。当时老公祖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绝不肯说的。重庆道听了他一番高论，也莫名其妙，又谈了几句别的话，就别去了。回到衙门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

0: 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负他几股，将来和他利益均沾，岂不是好？并且领事那里也不必和他说穿，因为这等大利所在，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不如瞒他几时，等公司开了出来，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领事的信儿，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当面定定，付了5000两的股份。某观察收了银子，立刻填给收条，那收条上注明四公司开办日，凭条例换股票，每年关息8厘，已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说的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了。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的。讹言了一个多月，那煤越发贵了，领事不能再耐，又亲自去拜重庆道。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只得从实告诉，说是某观察招了股份，集成公司收买这些煤，
1: 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
0: 领事愕然说，什么煤油？重庆道说，就是点洋灯的煤油。领事听了稀奇的了不得，问说，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是哪一国人哪一个发明的，用的是哪一国哪一个厂家的机器，倒要请教请教。重庆道说，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本道叫得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领事摇头说，敝国没有这种厂家，也没有这种机器，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是从哪一国得来的新法子，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重庆道到了此时才有点惊讶，问说，照贵领事那么说，
1: 贵国用的煤油
0: 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吗？领事说，岂但敝国，就是欧美各国都没有提油之说，所有的煤油都是开矿开出来的，煤里面哪里提得出油来。重庆道大惊说，照那么说，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领事冷笑说，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是曾经某治军保举过他，留心实务，学贯中西的，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也未可知，你去谈谈。直到了第二天，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重庆道一见了他，也不暇多叙寒暄，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某观察听了，不觉张嘴嚼舌，作声不得，歇了半晌才说，哪里有这个话，这是我在上海识了一个宁波朋友，名叫石春甫，他告诉我的。他是个老洋行买办，还答应我合作这个生意。他答应购办机器，叫我担任。春甫是宁波人，一边是广东人，彼此言语不通，所以误会了。大凡谈天的人每每喜欢加点装点，等春甫与某观察谈起这件事时，不免又说的

0: 最喜欢的就是俊苑魅影，这些都会慢慢渗透到我的舞台成长中。舞台上的我是在 cosplay， 我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拿出1%的我，把它放在舞台上的放大镜里面，讲一个故事，表达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来自一个非常自我的故事，有些是跟音乐有关，有些是跟爱情有关，有些是跟经验有关，有一部分故事可能是我永远不能说出来的。我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是产后抑郁。当人抑郁的时候，你对外面的信息是麻木的，就变成你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停地转悠，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想法放进脑子里，不停地放大。比如经常跟你说再见的同事，今天出门的时候忽略了跟你说再见。一个正常人就会觉得，哦，他忽略了我，有什么事儿吗？明天我问问他，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但是一个抑郁的人，他可能会想，他是不是不喜欢我，看不起我？他到底哪方面看不起我？是不是因为我太胖，所以让他觉得我很讨厌？那除了他讨厌我，还有别的人讨厌我吗？是不是所有人都讨厌我？是不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我自己抑郁症还没那么严重，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因为抑郁症出现一些大事。我想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这样的情绪，在摇滚乐里，我一直在找自己的希望。别人都觉得我很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酷。我是个很容易被打动的人，又是个泪点极低的人。我在节目后台看到韩潮拥抱彭磊，看到柏林护士乐队的鼓手抱着 Frankie 老师哭的时候，后面一群人一直在憋着，有的直接戴墨镜，我憋不住了，直接飙泪。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很酷的人，他们的状态是那种超级牛又自信的，我觉得我永远做不了那个人，可能也慢慢不追求酷了。我觉得酷一方面就让别人觉得不能接近你，挺高冷的，我没办法高冷。
1: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 Nova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摇滚故事。

2019年的时候，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一个母亲。那年我41岁，我从一个独立的人变成另一个小人的依靠，这种转变非常不容易，但这是我想要的。我期待孩子的存在已经快10年了。可能有些人还没有找到自己，就被压在管孩子这件事上，会觉得在这里有很大的损失。我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孩子会上学的，我还会有机会的。只是我当时没想到我会一个人做这个事儿。在国外3年，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带他。我以为会有父母、爱人、朋友，但是最后赶上了新冠，困在德国3年，加上分手，情况就比我之前预想的更孤单。生孩子以前我经常浪费时间，生孩子以后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浪费了。我在节目里说，当妈以后知道疼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学会了疼自己。我原来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在毁自己。刚生完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产后抑郁症。人抑郁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他好小好脆弱，我看他呼吸的时间好长，我觉得哎呦，他要是停下来怎么办。那么小的时候，他特喜欢在被子上睡，在被子上他才能睡得着。我怕他被不小心误了，有时候我就不睡，就看着他。有几次他睡得特别死的时候，我还真的就一下就慌了，以为他死了，我就把他给弄醒了。后来他开始哭，我发现我怎么那么傻，他只是在睡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好妈妈，我的存在就是在耽误他。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样想呢？他没有我还有谁？那时候不能回国，我们离真正的家人也远，不管我够不够好，好像他也只有我了。我要为他负责任的话，首先我得珍视我的生命，最起码我得做好他妈妈。其实在每一个灾难里都隐藏着改变自己的机会，成长的机会。因为孩子刚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或喝奶，我就开始听很多播客，不管是听还是读，我大概看了好几百本书，消耗了我生孩子前10年的量，特别是心理学。我想了解人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在学着怎么能做一个好母亲。当时读了不少关于孩子抚养类的书，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带孩子的方式。我原来腿好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出去公园里待2-3个小时，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去2个新地方。柏林的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大的游戏空间，那里能办年卡，很便宜，一年和人民币才300块钱，我们就反复去。最后搬走的时候，很多地

肪都已经去烂了。他很喜欢那种激烈的运动训练，喜欢街舞，满地打滚，经常要跟我 battle， 我最近有点 battle 不动了。孩子长得飞快，我会舍不得他长大，应该所有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你又想，你不能让他停留在一个状态，你的任务就是让他长大。最后一次录制乐队的夏天是我离开孩子最久的一次，5天。现在我就争取能缩短我离开他的时间，能带他上路就带上路，他要是上学的话，我就争取每天能跟他视频一下，演出的话我一定也会调整，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我还发现孩子越大对你做的事越好奇，他喜欢接触你的工作，我不会把我的工作和我孩子分开。我现在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些条件，我可能不会变成现在的妈妈。

不知道是因为带孩子一直多线处理事务，还是因为真的读了很多书，我觉得我现在逻辑非常清晰，我能看到大线条，也能分析小内容，做决定也很快，有些时候我都让自己惊呆了。我也能从特别远的地方看我自己的作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再去修改一些细节，让作品能说我的故事。其实身为一个女性，你每天都在接受 PUA， 现在 PUA 已经成了一种教育模式，除了别人 PUA 你，很多时候你自己 PUA 自己。我也找过心理医生，我慢慢发现别人已经 PUA 不了我了。别人告诉你哪方面能进步的时候，我说我都45岁了，我非常知道我哪方面能进步，滚。你原本以为你的忍耐是一种坚强，但其实你没必要去忍，你不需要把太毒的东西放在你生活里，你要把它推出去，然后要学会珍惜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冯海宁正在讲述自己的改变。

我原来挺懒的，但是我喜欢看收拾屋子的视频，每次看我都会有几个内疚的声音说，你在浪费生命，你该去读一些有智慧的书，然后又有

一个声音说 No, 我要享受这一刹那，为什么不行？ OK, 我就一连看了三集放在那儿，但是没坚持下去，直到现在那些衣服还乱七八糟放在一个抽屉里。我知道那些东西特别假，但是起码我整体给自己让出来一些空间，把这些内疚的话放下来。我想我为什么不能看些愚蠢的东西，开心的东西，为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是自信的，我可能永远做不了那种自信，我能做的就是包容自己的所有，这就是我。我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我不信，现在我是相信了。包容不是说你自己没有缺点，比如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会试图去改变。我前段时间刚对一个人发火，我现在有点后悔，等我离开这个采访，我就去给他道歉。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缺点也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你的全部。一个女人从小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你总是会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本来就不是那种苗条的身材，我跟大多数女孩一样，很小就学会了恨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不恨我的身体了，我永远也不想变成漫画里的大胸小腰的皮包骨的美。怀孕的时候，我肚子像扛了一条金鱼在身上一样，你的骨骼是会变的，这是大自然带给你的，你的声带也会有变化，这个可能跟生孩子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年龄的变化。我生孩子是剖腹产，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疤痕，我为他骄傲，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年龄，就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的身体，这不是牺牲，这是成长。我孩子反而觉得我胖胖的肚子很舒服，是一个好枕头。我35岁的时候比较害怕变老，但是我45岁的话，我就能接受变老是一个过程。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我摔了一跟头，膝盖的前交叉韧带断了，半月板翻了一个跟头，里面的软骨也有很大的损伤。我没办法把这个故事再讲完，我躺在地上嗷嗷，那个声音并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就这样吧，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确实扛不住了，我45岁了，身体疲劳还有腿伤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只是一直在等崩溃的那一刻。这个崩溃对我也是一个教育，我明白了演出不是必须要趴在那儿，跪在他们面前才能达到我最终想表达的事儿。现在我要把一些东西放下来，不用那么使劲儿，让自己收回来一点，再收回来一点。我的腿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碰到一个30多岁的舞者，他是韧带断了，这意味着他艺术生命的结尾。我想换作是我一定会哭，但是他心情特别好，我也没问他原因。我现在回头一想，觉得有时候面对自己的转换期，因为身体，因为生活，因为某一个东西，你应该笑着去面对它。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已经有了历史，对于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需要去重复，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摇滚乐从诞生到现在，一直承载着不屈不挠的倔强和撼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其中女摇滚乐手又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了冯海宁讲述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2: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的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

0: 身提案，
1: 这才是评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2: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0: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3: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6: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7: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8: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9: 守护绿水青山，
10: 共筑美好家园，
11: 点亮幸福未来。
12: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3: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4: 等你看，
1: 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4: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13: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2: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13: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2: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付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了，一位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上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这个记忆大师来了。今天呢，我们不仅仅的说到一个小朋友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啊，小时候谁记忆力不好？我们要更多的说一说大朋友们啊、你们长大了以后，尤其是不用上学、不用读书、不用背书了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哎，记忆力不如从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再把我们很好的感觉、小时候很好的那个记忆力重拾起来？今天我们要跟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张丹老师呢也会给我们补充一些方法在里面。人到中年啊，感觉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最简单的人名都记不住了，哎，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就想，哎呀，就是想说，哎呀，那个人的脸是这样的，哎呀，他到底在微信上面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怎么都想不出来。你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审视自己的智力退化了吗？
1: 对对对，
0: 是建南老师。
1: 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平常说的会有一个叫脸盲症。脸盲症就是
0: 我们是需要看看

0: 看看医生啊，还是看看这记忆大师就好了。这个
1: 的话，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力锦标赛这个比赛中，会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叫人民头像。那他是会把一个人的脸和他的名字要进行对应。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那么多的名字怎么跟这个脸对应起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觉得还挺难的。觉得还是那么就是具体怎么样对应，其实我们首先呢是要细致的去观察每个人，他是有自己不同的特点的。比如说有人戴这个眼镜很大，或者呢他会戴这个耳饰，或者他常年戴一条项链啊，他的卷发呀直发啊，这些其实都是他的特征。然后呢就跟他的名字来进行一个，
0: 但是他觉得名字也记不住啊。虽然说可能现在多数啊成年人还是三个字两个字居多啊，真的像易烊千玺那样的可能也不太多，但是也不好记。这记不住是也没有掌握其中的特征吗？
1: 对，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在学校里老师就说今天我留一篇课文让你去背，那孩子们回去可能就一直在读，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呢就会有四个字概括，然后这个名字呢其实还是这样子去记，总是觉得有点枯燥。但是其实中国的人名其实已经很好了，最多可能三个字四个字最近出现的比较多，但是外国的人名就一长串。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是很长的名字，有七个字八个字都有
0: 啊，就不一定是中国人。
1: 哎，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记这个人名，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些有趣的联想，比如说我吧，我的名字叫王建南。那这个怎么拆分，我们习惯上有一个姓有一个名儿。那第一次听可能大家觉得这三个字我都不会写，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儿。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可以拆分王先不管，那后面先看建南，一下能想到一个特别著名的酒的品牌。
0: 我们不给他做广告啊，虽然他加个春字就可以了。
1: 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已经记住了，那下一次见了我，其实你想不起来我字儿怎么写，但是呢叫什么还是叫得出来的。
0: 我们要做一定的联想记忆。
1: 对对对。联想其实用到的是我们的右脑，也就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记忆方法的一个核心所在。我们其实应该是用右脑的一个图像记忆，而不是用左脑的一种逻辑，或者就是说我们其实左脑可以说是死记硬背的这种记忆。因为左脑的话我们是管逻辑呀语言啊这种的，其实记忆最好还是用右脑进行记得快一些会。
0: 记忆力跟年龄有关系吗？为什么会觉得越小时候记忆力挺好的，越大不行了？
1: 就是脑细胞它是生生不息的，你一定是脑细胞它是在不断再生，就永远是保持一个活力的。所以说呢人到中年记忆力下降这是不具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最高年龄92岁，他还在参加比赛。所以呢我们说记忆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92岁的老爷爷还在参加世界记忆脑力大赛，是吗？
1: 对对对对。记得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通过一定的训练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激活你的脑细胞，不断的建立更多的这种突出的这种，所以的话脑细胞真的是越用越灵活，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0: 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公认说好像我年龄越大我记忆力越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好像现象吧，从现象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规律？
1: 我觉得吧，可能现在是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我们呢可能手机永远都离不开啊，很多事情我们就用手机来提醒。就这个出去干什么事情，我觉得可能太依赖这种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也不习惯去记忆，再加上我觉得可能上学的时候有这种记忆的阴影，所以呢越来越就不想记忆，
0: 被伤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拿着一篇课文就一直在背好多遍，然后呢背不下来老师还要罚写，到后来呢可能终于摆脱要记忆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我们就有其他的工具可用，那尽量就用工具去了。所以大家就慢慢行

0: 就后来就开始用工具了，我们就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去记了。那这样子慢慢不记不记不记，就真的不记了，就觉得、哎呀，我好像什么都记不住了。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生活习惯导致的一个错觉。
1: 哦，这个事件啊，因为工作太忙了，太多了，记不住，而需要靠备忘录来提醒。这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先去扭转一下这个现状啊？
0: 我们呢，其实是我们先说一下记忆法这个较早一点的起源。
1: 嗯。

0: 世纪级大师们用的这种方法叫急宫殿法。我们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呢，假如说我们就以身体为例，那么头顶下面呢是眼睛，这个顺序永远都是不会变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头上可以找五个顺序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做地点桩啊。然后呢，就是桩子它是不会动的。
1: 嗯，
0: 我们用这些不动的东西去记忆一些动的东西，让那些容易丢掉的东西呢，我们把它相对的固定化。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头顶那永远就是在最上面，眼睛然后耳朵鼻子嘴巴的这种顺序永远都是固定的。我们就用这个固定的顺序去记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的代办事项。
1: 嗯，
0: 哎，假如说我今天第一件事情，假如说送孩子去幼儿园，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想在我们的最上面这个头顶上，那我们妈妈拉着孩子的小手在走去幼儿园的这个路上啊，然后就是我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在这里，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第二件事情，我要去银行办一张银行卡。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在头顶上接下来就是眼睛这个位置，因为按照顺序来说的话这样排比较合适。
1: 嗯，
0: 那我们讲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钱呢，啊，所以呢我们就会联想，那挡在你的眼睛前面去啊，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第三件事，我们呢可能要去比如说那个买东西，买东西，对，购物，
1: 嗯，
0: 购物的话，我们刚才说眼睛的这个下面可能是耳朵，
1: 嗯，
0: 那耳朵的话，我们去购物，那跟耳朵进行联想，我们去买什么呢？那女生最喜欢的可能就是一些装饰品，比如说耳坠呀，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耳坠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吗？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有一只大鸟，就是飞的那种特别好看的鹦鹉形状的一个耳坠，就吊在你的耳朵上。然后呢，假如说这个它还是一个活的东西，它还在吵，还在拽你的耳朵，还在啄你的耳朵。
1: 确定不是看了《神奇动物》产生的一个联系。记忆联想
0: 吗？所以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联想到，假如说一想到这个鸟，哎呀，有的时候这个鸟啄你耳朵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痛感，就是感觉到的这种。然后呢，你就想象到，哦，我可能要去买东西，哎，就是这样。我们就通过这些相对固定的东西，把一些其他我们要办的东西，就通过一定的联想去把它连接在一起。这样呢，你想的时候，我们就从头开始想，第一件事情头顶上干什么？送宝宝去幼儿园。第二件是眼睛上有什么？
1: 哦，有钱。
0: 哎，对，有钱。所以呢，就是要去银行办卡。哎，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有这个耳朵，就是耳朵上会有一个耳饰，那可能就要去购物。哎，就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把每天要做的事情这样整理出来，
1: 把它整理，然后再记忆下来。
0: 对对对。
1: 哎，你说这样的一个整理和记忆的过程，我们大概要提前多久？比如说，哎，明天早上我们从第一件事开始，可能是6点发生的，那我至少要前一天睡觉之前就要把这个固定的这个桩子就要定好了，是吗？
0: 其实呢，这个时间呢是因人而异的。那有些人习惯第一天前一天早上呢就把自己的日程表就安排好，那可以前一天晚上进行一个记忆。因为这个用右脑记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不容易遗忘，而且你这个场景故事编得越生动越不容易遗忘。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时间没有关系，看个人的习惯。如果呢希望是习惯于第一天头一天晚上呢我们做好这个计划的话，那就头一天晚上。有的我就习惯于早上起来我就想我今天这一些事情我要干什么，我就把它罗列出来，然后对应的就开始放桩子。每天我就看，哎呀，中午了，做到我的这个眼睛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哎，下一件事情到哪儿的耳朵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这样子，就不容易遗忘了就。
1: 哦，你看我们粉丝群里边有人说啊，这个觉得自己记忆特好，因为给领导做秘书5年了，养成习惯了。哎，他这个就会形成自己工作当中的一套方法，有可能是刚才建南说到的这个定桩法。哎，我的办公室里边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就形成。

0: 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这个就是记忆啊，好像没有一定之规说一定要用某一种方法去记忆。他觉得自己记忆力不错，然后也觉得做秘书的这五年啊，形成的这个习惯很好，他就可以继续沿用，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方法呢，可能是适合就是很多人进行记忆的一个方法。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就是他可能做秘书，因为职业的原因，他会形成自己特有的方法。因为是这样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我的话就是，进行记忆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呢是比较难记的事情，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很形象的故事。我呢可能读几遍，那么我就能够在脑子里再现出这几件事儿。
0: 啊、哦，还是张丹老师以前说的拍照记忆法。
1: 有点类似。
0: 拍下来了这一页。
1: 有点类似这种、哦。所以呢，每个人记忆的方法就可能不太一样。有的
0: 是因为你是世界记忆大师，所以你能拍照吗？我们都能拍吗？我们普通人，我现在不会拍，我能拍吗？没拍过。
2: 你是从小就拍照吗？还是
0: 对，还是说
2: 还是练着随着记忆大师的练习、你的拍照就慢慢练出来了？
1: 我感觉的话，就是在我练习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以前呢，我可能比如说我这张清单，我可能要看五遍，那后来练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提升了，那可能看了两遍、然后就不会再忘记。比如说我平时坐车的时候，坐那个火车票面上不是有很多信息，首先有什么检票口是哪儿，车次是什么，几点钟开，然后呢你座位号是什么，就基本上呢我感觉就是我去看一眼这个票面信息，然后呢就基本上就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知道一下信息是哪里，就不用去反复的去看这张票。也许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练了之后大脑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是不是？
0: 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在生活当中，因为可能我们不能一期节目就练成个世界记忆大师，但是我们想从大师这儿给我们一些方法，说我们如果从比较初级的啊，刚才这个联想记忆是一个方法啊，定妆也是一个方法啊，我们怎么去开启这个好像很神奇的拍照的功能？
1: 拍照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练的一个过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它是一种方法，经过练了之后，我们能够熟练的掌握这种方法。那么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练习这种类似于拍照记忆的这样一个方法呢？比如说，因为现在的我们走在大街小巷，我们其实眼睛捕捉到的信息是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试一试看，因为我们街边的一些广告啊，或者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牌啊，当然要注意安全，就是我们呢可以就是试着开始、比如说开始先看三个字儿、看一眼，好，然后呢回想一下，看看有没有记住。如果三个字的练得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可以加到四个字五个字，逐渐的加长。其实孩子们练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就如果是在路上，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刻意的去练习，就是看一眼，好，我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那么比如说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可以试着看一下，因为比如说电话号码11位，那可能第一次第一眼看不全，我们可以先看一半试试看前面有没有记住啊。然后呢，假如说越来越看的能够多了，那我们可以看比如说8位这样子，其实都是这么练出来的。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快闪，就是看一下，然后呢检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回复出来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其实随着一个练习的深入呢，其实这个能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哦，因为拍照已经很简单了。
2: 拍照是要训练他极度专注的这种专注力。这个就是他完全我们叫做，就是小时候我们看一个动画片《百步穿杨》，就是他要完全盯住这个小跳蚤，然后让它放大缩小，放大缩小。这个我们在练孩子记忆，就是右脑里面我们会练这叫一点凝视卡。就是他其实要是极度专注的拴住这个，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不走神。他这种能力越强，他在心里

0: 面这个拍下来成图像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要么就选择你不断的去极度专注的去看一个东西，把自己完全定在上面，要么呢你就去联想故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鲜活的动画在你脑中。你以为很复杂，其实不复杂，是因为你听起来复杂，但是你实际操作一下，没有那么复杂，它很容易的，你就会串联成各种各样的故事。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事儿，就我有没有可能做到？而是像你们这一类的参加了脑力大赛的世界级的记忆大师，你们是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吗？在你成为记忆大师之前，你的记忆力优于他人吗？
2: 我觉得我的记忆力那时候也是很普通的，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有点神秘，讲出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讲出来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普通人其实是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完全能够练出来的。现在像我们呢就全球500个记忆大师，有天分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训练，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
1: 哦，就这500个人你也观察过？
2: 对对对。
1: 哦，就是有的就是，那算了，就是天才，我不跟你争了，是这样吗？但多数还是靠训练。
2: 对对对，多数大家其实就没有说真的像一定是说小的时候被誉为神童的这样的孩子才能练，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人就是量变引起质变，量多了可能你大脑真的就是会发生某些神奇的变化，然后记忆力呢真的不知不觉就提高了。
1: 飞鱼在问说一孕傻三年是真的吗？快点快点，这个拯救了很多人啊。
0: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解释
0: 一孕傻三年是真的，是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攫取你大脑里面的营养 DHA， 就是他孩子会优先，我们身体有一个机制，我们会优先把我们身体的优质营养提供给在发育过程中的胚胎。如果你之前没有补足你的这种优质的营养成分，然后你的营养，你大脑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被孩子吸收了。特别是在怀孕过程中和这个就哺乳期的妈妈经常会出现大脑突然断片儿。对，这个是特别明显
1: 的。我听我身边的朋友说过，
0: 对，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提倡妈妈在孕期要多吃鱼类的这种海鱼啊，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你的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全部用于发育宝宝了，所以呢你的这部分先天的营养成分就不够了，但你如果没有额外的摄取和补充，那你确实在这方面就会经常出现大脑断片的情况。
1: 不，这个朋友听完以后说，哦，那意思是我越傻啊，宝宝摄取的越多，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自己傻就傻吧。这是一个大自然很神奇的地方啊。但这傻三年的事儿是说，是生完了两年还傻吗？就是可能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0: 对，因为你
1: 分散了精力，
0: 在那个过程中你更没有时间用来记好多的事情，你的精神和注意力都被孩子，就是都被孩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都集中在喂奶呀、尿那种换纸尿裤这些事情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去学习去刺激你大脑，再加上你的营养又不够，那就会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及时补充了这些营养成分，那有可能会存在没有傻三年的这种情况
1: 啊。就是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也这个一孕傻三年的虽然说也是靠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0: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0: 对，
1: 张丹老师告诉你是真实存在的，存在存在，就像我们普通人练一练也能提高记忆力是一样的，不要担心。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见啦。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3: 那可太没意思了。
2: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3: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2: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3: 啊，真那么严重吗？
4: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5: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滚滚，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2: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3: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6: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8: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0: 拿到了10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2026年全国游泳锦标赛资格。接下来他还将继续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1: 那场比赛的话是12月份短池世锦赛的选拔赛，然后单项前两名的话是可以就是选上去世锦赛嘛。当然这也是一个我的目标。
0: 记者倪月佳报道。最近平湖有一名公交车司机在网络上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起因是他在站台背起了腿脚不便的老人。近日在乍浦镇政府公交站台，一位老人在家属的搀扶下多次尝试登上210路公交车，却始终迈不上那级台阶。当班司机李阳春看到之后，立刻拉好手刹，解开安全带，上前帮忙。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不要慌。
0: 李阳春弯下腰，稳稳将老人背起，小心跨过台阶，把老人安顿在爱心砖座上，又细心地摆好随身物品，才返回驾驶位。等老人到站之后，李阳春又主动将老人背下车，在站台安全区域安顿好老人以后，才转身快步回到车厢，继续准点跑完剩下的线路。
3: 我想他乘我的公交车嘛，那就是我也有责任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公交车驾驶员应该做的，能够帮一把是一把，在这个岗位上面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
0: 对李阳春来说，这样的暖心帮扶不过是他30年方向盘生涯里再寻常不过的日常一幕。李阳春是湖北人，1991年入伍，次年入党，在部队里他学会了开车，从此跟方向盘结了缘。2011年，李阳春来到平湖，进入天龙城乡公交公司工作，优良的服务也得到了乘客的称赞。
4: 蛮好，天都好嘞，一个姐姐蛮好，过了家也要做好，因为另外大了要紧了，要得加一下，车炸开了好嘞。
0: 10多年来，李阳春累计安全行车超过100万公里，无事故，无乘客投诉，凭借优秀的工作表现，先后获报道。之前独山岗镇一位八旬老人深夜独自徘徊在路上，只记得已经拆迁的老家，好在热心超市老板和民警携手温情相助，接力帮助老人平安回到家人身边。当晚11点多，独山岗
5: 老婆说，这个有个阿姨走过去了，感觉好像是不是迷路了，然后我就有这意思，在这阿姨又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她拦住了，我说你家住哪个地方，你是不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接到报警后，独山岗派出所民警陆去和同事赶到了现场。
6: 老人的精神状况也不是很好，年纪大概70、80岁了，他只报出一个名字，问他家住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说之前。

0: 住在江家浜这个地方，但是我们问了一些，江家浜已经拆迁了吧？
1: 根据老人提供的姓名和之前所住的地方叫江家浜这两个信息，民警立即让后方派出所同步进行信息搜索。报警的超市老板李家怀也在一旁等候陪伴，为老人送上矿泉水，耐心安抚。李家怀说，他的父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几年前也发生过一次外出走失的情况，找了三天三夜才在海沿找到。正因为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所以看到老人深夜独行，他觉得有责任多问一句。
2: 时间已经深夜了，万一一个人在外面走发生意外怎么？我想着我爸爸哪天也像出现这种情况了，也有好心人帮报个警。
1: 很快派出所民警就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并将老人平安送达家中。民警陆续，
0: 岁数比较大的老人啊，说家属那个无法及时照看的，就是建议啊，给老人身上备好那种有家庭地址的家属联系方式的那种紧急联系卡，要是以后老人出去走失了，也以便旁人协助联系家里人。
1: 记者高颖报道。近日，新仓镇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在中华村双红村的田间地头，新建的灌溉泵站拔地而起，规整的田块连片成方，一条条P1输水管道在地下延伸至田垄末端，绘就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的现代农业图景形。在新仓镇中华村油车帮河畔，一座崭新的低压灌溉泵站日前启用。这个泵站覆盖近500亩的农田，安装了自动感应装置，水位达到一定位置会自动停机，日常由村里的放水员统一管理。新仓镇农业农村办水利科负责人姚家维：
3: 就是土地也平整了，农田灌溉呢，排灌设施呢已经达到了最后的一公里，也是已经到位了。
1: 2025年，新仓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落地新仓镇中华村双红村，建设规模共计1576亩，总投资578.98万元。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土地平整340亩，新建低压灌溉泵站两座。铺设 P1 灌溉管道9590米，配套建设渠系建筑物270多处。姚家维介绍，整套灌排一体化设施建成之后，彻底打通了田间灌溉排水最后一公里。
3: 我们原来的土瓦管呢，现在变成了低压的，就是瓦管，能够更精准的去灌溉。农户用药施肥之后，水能土地里面能够存起来了，这个提升的粮食的产量。
1: 高标准农田施工的理想窗口是冬季农闲期，但由于项目流程安排，部分工序不得不在夏季启动。
3: 机耕道呢，农机作业的这个道路估计在2.5米到3米之间嘛。通过我们高标准项目呢，把机耕道的道路呢去硬化成水泥路，农机的一个作业是比较方便的。
1: 好，下面播送简讯。嘉兴至平湖快速路再传好消息，前天晚上嘉兴至平湖快速路此前暂未开放的亚欧路匝道进口撤出围挡，正式开放通行。与此同时，科技大道北侧亚欧路至三环东路段、三环东路双向长水路至油泉路段两段地面道路也重新开放交通，平湖人往返嘉兴市区、科技城片区、基金小镇也更加的省时便捷高效。近日，金平湖好香风巴士风向带巡礼打卡活动走进中带街道，20多位曾扎根中带、投身乡村建设人士搭乘专属文明巴士，沿风向带环线打卡观景，聆听乡土故事，投递乡风征文，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乡风体验之旅。本次巡礼打卡活动是金平湖好香风城乡文明风向带系列活动之一。近日，当湖刑侦故事会温情开讲，现为平湖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当湖责任区中队的新老队长、刑侦队员围坐一堂，娓娓道来这支刑侦队伍28载的热血征程与光荣底色。
4: 去旅游，帮爸爸妈妈干活，学游泳，
5: 参加比赛，
6: 我的暑假生活，
7: 我的暑假生活。
1: 这个暑假，一群少年带着空竹走出校园，前往马来西亚，与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场竞技。一次次旋转抛接之间，他们不仅收获了比赛成绩，也在热爱与坚持中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空竹少年。

0: 我叫沈泽凯，今年14岁了，我在文涛中学练空竹。
1: 我叫李沈一彤，然后今年17岁，然后我学习这个空竹已经差不多5年时间了。
2: 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原因接触？
1: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巧合，就是我原来我们老师开了两个社团，一个是街舞社，一个是空竹社。然后我本来想去的是街舞社，因为想换个舞种自己学一下，但是呢他拉错群了，然后我说那也行，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这个空竹。我原来一直都以为它是个老年人玩的，就是退休之后玩的那种项目，到后来你

0: 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线网，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早晨5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12到14级。昨晚8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明天到后天，我省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面对严峻防台形势，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压紧压实责任，同时提醒船舶避免在台风路径附近航行，提前采取改航、绕航等安全措施，远离台风影响水域，确保船舶和人员安全。记者从省海洋经济发展厅了解到，截至昨天傍晚5点，全省海洋渔船均已在安全水域锚泊避风。沿海风浪同样不容忽视，昨天下午3点，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海浪橙色警报，预计到今天白天，嘉兴、宁波沿岸将出现6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将出现5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8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舟山、宁波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台州、温州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提醒，此次过程适逢天文大潮期，需要严防沿海高潮位和近岸巨浪综合影响。过程主要影响区域为舟山、宁波、台州、温州沿岸，风暴潮重点关注今晚、明晚和后天的早高潮，海浪重点影响时段为今天到后天。路上水利调度也在同步展开，在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全面启动预泄腾库，水利部门正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水库调度举措，筑牢流域防台防汛安全屏障。21号到昨天傍晚5点，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通过发电、开闸等方式预泄水量2.06亿立方米。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7: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全省早稻累计收购已近90万吨，达到预计收购量的90%。各地在技术革新、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上协同发力，早稻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稳粮扩面交出了扎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8: 眼下正值杂交水稻制种赶花关键期，在丽水遂昌县金主镇百胜村的水稻田里，往年两人一组拉着长绳并排穿行赶花的忙碌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架经过特殊改装的农业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在稻浪间低空穿梭，精准授粉。种粮大户吴建华说，
9: 用那个无人机赶花，赶花也赶起来也很方便，它的花比较均匀，比较分散。
8: 杂交。

0: 水稻制种需将副本花粉精准送达母本雌蕊，既要扬得起又要落得匀，传统无人机很难做到，当地长期依赖人工。金主镇农事服务中心自2022年启动无人机赶花专项研发，今年推出的配备可调节角度双涡扇系统的赶花无人机，能够让花粉像细雨一样均匀洒落在母本稻穗上，大大提高了授粉效率。中心负责人谢雄军说，
1: 可以实现自主规划路径，可以实现自主飞行，这样的话呢，工作效率更高。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无人机授粉可以授粉200亩左右，可以抵得上30到40个人工。
0: 穗昌是浙江最大杂交鲜稻制种地，其核心制种地金主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4000多亩，目前除赶花外，耕、种、收、烘环节均已实现全流程机械化。今年当地依托无人机赶花技术的突破应用，计划在试点基础上继续跟踪秋收测产，明年有望大面积推广无人机赶花，让增效潜力真正落到产量和收入上。放眼全省，新技术新模式也在不断拓展早稻增产新空间。在湖州长兴县和平镇乍溪村，300亩稻虾轮作基地迎来早稻集中收割。本次收割的中早39早熟品种精准适配早稻收割禾虾育苗的双季生产节奏，今年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值得一提的是，基地今年全面应用秸秆还田技术，收割后的稻草直接打碎翻入土壤，可改善塘底环境，滋养水体生态，更提升了土地效益，亩均产出最高可突破万元。基地负责人黄勇说，
2: 它因为这个稻草它有酸性嘛，阳光照射的以后，它土壤里会形成各种微量元素，比我们下一季的虾是好的。今年预计的话，肯定要比往年要多10%的产量。
0: 技术模式升级，惠农政策同样加码，浙江对早稻实行订单收购全覆盖，并按每百斤30元的标准对订单销售主体给予奖励，对规模种植户按实际面积给予每亩120元补贴，极大调动了粮农的扩种积极性。绍兴嵊州种粮大户钱潇说，每亩最多能拿330元补贴，
3: 粮债里全覆盖收掉了。通过种粮补贴，肯定带动我们的积极性呢，因为现在是补贴和那个田租呢，基本上是持平的，对我们的种地的还是有益的。
0: 惠农不止于补贴，结算服务也在升级。今年诸暨着力打造粮出手钱到账的高效结算服务，以往早稻收割高峰期，种粮大户们的资金周转压力不小，今年诸暨将支付流程前置至收购现场，农户到款时间大大缩减。诸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经理赵小周说，
4: 以前我们是3天以内把收粮款打到那个种粮农户的银行卡上，现在是我们把时间缩短到24小时以内，支付时间相对于以前可以说的50%-60%以上了，总的那个收购量相对比去年可能要增加个5%-10%左右吧。
0: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早稻累计收购近90万吨，整体收购量已达预计收购量的90%。眼下各地正抢抓关键农时，因地制宜推进秋粮种植工作。
5: 昨晚，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化身流动讲堂，上新了00后 Talk 第六季青年理论宣讲训练营的毕业汇报展演在此精彩开卖。从数字人对话到粤剧数字化，从 AI 音乐剧宣讲到国风 cosplay 宣讲，从时空对话到武术快闪，年轻的宣讲员们以 AI 为艺，用一场用心的沉浸式宣讲盛宴，为自己在训练营的闯关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炫酷沉浸宣讲的背后，是青年宣讲员们扎实的脚下功夫与深沉的情感积淀。从8月15号开营至今，他们不仅认真汲取理论专家、宣讲名嘴、知名记者的悉心传授，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听故事、找素材、攒感悟，走进高校、创新企业等，触碰前沿科技，感受产业脉动，还看到深夜的伙伴。历经理论集训、蹲点调研与深夜磨稿的淬炼，交出了一份份精彩的毕业答卷。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

0: 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日前，有金华市民向浙江之声阳光行动反映，金华火车站里黄牛揽客现象屡禁不止，对车站秩序、商业环境和城市形象造成影响。请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的调查报道。
4: 上午10点，记者来到金华火车站南广场地下1层出站口，跟随一批旅客出站，期间不时有人上来搭讪。
5: 你们到哪里？去不去双龙洞？南去没南去？
4: 上来搭讪的黄牛以男性为主，有十多人，他们有的停留在通道，有的在店铺门口，有的分散在网约车候车点入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市民告诉记者，这些黄牛拉到客人后转给网约车司机，从中收取佣金。
5: 他们有个圈子的嘛，只要你喊到永恒的给我，你是喊义务的，我喊了义务的给你，反正喊过来多少一个给司机，基本是80或者60一个。他那个黄牛他是要比方说收50块，他就倒卖嘛。
4: 记者看到有旅客集中出站时，黄牛便混入人流，有的近身询问，有的高声揽客。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
6: 就是好几个人凑上来问哪里哪里去不去，把我朋友都吓得往后退了。这种感觉呢真的很差，因为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嘛。
7: 我感觉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市容，里面哇哇哇叫的话还是有点影响市容。
4: 黄牛聚集还影响了金华火车站地下1层商业中心的正常经营。开奶茶店的商户反映，黄牛经常来店里找事。
8: 有个黄牛啊，每一次他只要到我店门口边上那边，我放音乐，他就叫我，他说你把音乐关掉下，说了5、6回了。我说我总不可能说静悄悄的做生意，我是做生意的。然后两个眼睛瞪那么大，瞪着我，一直瞪着我。
4: 对此，金华火车站地下1层商业中心负责人陈永军满是无奈。他指着办公室监控大屏告诉记者，每个分屏幕上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傍晚夜间时段黄牛最多有30-40人。这几年他处理的黄牛与商户摩擦数不胜数。
9: 比如饭点了的好奶了，
10: 他们就在门口，你不要吃饭了，我揽去永康马上走了，跟商户打架，
9: 要求我们的商户音乐开轻一点，凳子给他们坐，变成他们的地盘了，
10: 造成这个商业气氛很差。
4: 陈永军表示，虽然他们每天安排保安对黄牛进行劝导驱离，但收效甚微。近年来他本人向政府部门拨打的投诉电话就有100余次，可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0: 我们保安很辛苦，天天干，不听派出所，我每天打2个110，出警都不出。他因为我报警太多了嘛，这里部门们多都不大管这个。我一直跟别人说，这个就得三不管地带，我是最无奈的，招商也很难招。今年的租金也往上再调3%的左右，价格下来。
4: 据市民反映，金华火车站内黄牛已存在多年，那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理查处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章第26条第2条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
1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606。

0: 9:30，打开收音机
1: FM 91.6，
0: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2: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0: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2: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0: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美好现在出发，
1: 现在出发。

0: 好的，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平湖 Morning Call， 我是高林。
1: 早上好，我是晶晶。
0: 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由我们俩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早峰的话题先给大家送出来啊。今天早高峰的话题呢，要和大家来聊到，就是你经历过哪些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旅行。
1: 嗯，想去旅行了你。
0: 哎呀，那不是一天两天了。哎，这种旅行的感觉就是能够让我稍稍的暂缓一下。
1: 嗯，
0: 哎，因为今年确实是一直都在忙碌的状态当中。
1: 是的，最近这个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啊。
0: 非常快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旅行。以前我对于旅行这个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
1: 嗯，
0: 我觉得旅行就是换一个地方干嘛呢？开车。
1: 啊，就是
0: 把一车人拉过去，再把一车人给拉回来。
1: 就是可能就是在家庭当中啊，这个
0: 定位就是这样，
1: 角色比较重要。哎，不能说定位，你这角色比较重要。
0: 角色，嗯，对，角色，
1: 对，要给自己升华一下，其实就是司机。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对于旅行呢，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一旅行就开车
1: 就比较累，
0: 对，就很累。然后特别是之前跟大家讲过，有一次去福建，福建特别是回来的时候，中午11点走，半夜11点多到，
1: 哦，
0: 开了12个小时。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开的。
1: 那就是就是你们家就是旅行，旅行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分工就比较明确嘛。对，
0: 也还行，反正纯立功，反正。
1: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就是家庭啊，比如说在旅行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男生开车。
0: 哎，对。
1: 然后呢，我之前就刷到过一个视频啊，然后也是男生开车的嘛，下面就有评论说，
0: 怎么说呢？
1: 你们家的老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定要自己开车。
0: 哎，
1: 你开车他也不放心。
0: 哎，那还真是这样。就是这个期间啊，就是我老婆曾经跟我说过，要不我替你
1: 换一换。
0: 哎，开个半小时。
1: 嗯，
0: 我说你开个半小时，比我开一小时我都感觉到心累啊。
1: 对，好像就是这句话。
0: 我说与其这样，我说还不如我自己开呢。
1: 对，那你说你旅行当中累不累呢？
0: 肯定很累，
1: 自己找的。
0: 对，自己找的。但是像现在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也能慢慢的接受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训练啊，也觉得无所谓了。
1: 再长的路也开过了，
0: 对，
1: 然后呢，旅行次数也减少了。
0: 对，但是我心中所想的这种旅行的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不单单是要把车开过去，把车开回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要融入本地的这个生活才有意思。
1: 哦，这个对于旅行的要求变高了，
0: 变高了，这对于生活的追求也变高了，
1: 都要融入人家的生活。
0: 哎，不单单只是这种特种兵式的。哎，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像本地人一样生活的这种旅行，真正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哎，这样的一个经历，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星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兴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今天早饭的话题，就是你经历过哪些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旅行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到这个旅行呢，今天早上也说了说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
1: 很久了吧，
0: 就很久很久了啊，但是记忆尤为深刻，而且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差不多有两次左右吧。
1: 是吗？去了哪里？
0: 去的福建。
1: 哦，你刚才说过。
0: 哎，对，这刚才说过了。
1: 开车开的最狠的一次，
0: 对，这是我第一次啊，就开车开到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一口气开到那个地方。
1: 开到福建你用了多久啊？
0: 开到福建，我因为我开电车去嘛，中间在充电，基本上也就12个小时。开到。
1: 那12个小时其实也挺久了。
0: 那非常久了，我的车可没有自动驾驶啊，纯踩油门啊。就我到当地之后啊，就能感受到确实当地的那种风土人情不太一样，就和这个浙江也不太一样，和东北也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就去当地，我们去的那个福州嘛，因为我之前说这个龙舟比赛的时候，我经常去福州浦下那边，然后就去这个老地方故地重游了一下，那时候说中华龙舟大赛，哎呀，去到福州浦下那个浦下河这个边上的时候，哎呦呵，我一看啊，我说这不就曾经我熟悉的战场吗？
1: 感觉来了，马上说上一段，
0: 马上就想这个 freestyle 一段。哎，当时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说就流淌在血液当中的那个解说的那个血脉啊，就
1: 觉醒了，
0: 燃醒了，就燃起来了。然后就是吃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嘛，然后在河边逛逛，晚上吃的那个美食啊，让我尤为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吃的那叫龙舟菜。
1: 哦，龙舟菜我没吃过，是什么菜？
0: 就是大席。福建大席。
1: 吃上席了。
0: 对，吃席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划完龙舟之后呢，我们都会聚到一起，然后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地方吧，因为我每年去的时候基本上啊都在那家吃啊，就会吃那个龙舟饭。
1: 老熟人了。
0: 去了之后呢，我也照常点了几道啊，这个像他们那边虾子、蟹子，这些也都有，还有一些这种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哎，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家里人啊，就当时是我和我老婆自己去的。两个人去的。然后老婆就没有尝过。哎，他说这叫龙舟饭吗？我说是啊。我说龙舟饭，他说那龙舟饭，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里面龙舟的这个元素所存在呢？
1: 对呀，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0: 我说龙舟饭，你看啊，上面都是虾蟹啊，包括我们日常吃的一些，包括像汤啊之类的啊，你看他可能是在这个饭店当中，或者是这个叫酒店当中，能够点到的一些菜品，但是你划完龙舟再吃它的时候，它就是龙舟饭。然后我老婆恍然大悟，
1: 这是官方给你的解释吗？
0: 我吃了这么多年，感受到
1: 自己悟出来的，
0: 所以我是有点像大席的那种感觉啊。每一次去差不多都是那样的一个配置，然后里面有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有一些糕点什么的，两个人吃其实还好，我又没有点一整个桌面的那种，那种肯定贵，我就点了几道啊，有4道菜啊，所以当时也是带着他感受了一下当地的这个龙舟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然后体验了一下当地人吃些什么东西，然后划完龙舟之后吃一些什么东西，
1: 说来说去还是吃。
0: 哎，对。因为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融入当地的一些生活的时候，其实第一点就是你在这个城市你能不能吃得惯，这一点很关键。

0: 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晶晶姐也跟我讲过一个例子啊，好像去山东那边吃吧，
1: 嗯，
0: 好像有点吃不惯，
1: 对
0: 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点上来分析的话，我觉得住啊什么的其实都无所谓的，
1: 嗯，
0: 有空调，对吧？
1: 对，
0: 相对来讲室内整洁
1: 都能解决，
0: 对吧？
1: 嗯，
0: 啊，五星级，嗯，
1: 海景房，
0: 海景房。啊，差不多就行，
1: 嗯，
0: 但是吃一定要吃得好一点。
1: 哦，
0: 哎，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特别是我经历过当地人一样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旅行，
1: 嗯，
0: 其实就是到当地的一些品一品他们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嗯，
0: 然后品一品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以龙舟为例，
1: 嗯，
0: 品一品当地的龙舟饭，
1: 嗯，
0: 对吧？这可能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吃完这几道这个龙舟菜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哎，我有点意思啊，哎，我好像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了。我再划一划龙舟，那就真正龙舟饭了啊！
1: 就是体会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吃一吃当地的美食，
0: 哎，是，
1: 嗯，
0: 啊，
1: 这就算融入了。嗯，我觉得其实你要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你必须要对这个当地非常的熟悉。
0: 你看这当妈的，就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他孩子在他旁边什么感受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是晶晶姐姐，
1: 嗯，
0: 你来到这儿。你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咱们今天第一站，
1: 嗯，
0: 先到博物馆。
1: 然后写一篇作文。
0: 你到博物馆之后，你见到的这些东西，你要用你的小天才手表记得给它拍上来，
1: 拍一下，
0: 对
1: 对，
0: 然后回家写一篇作文，最好呢做成一个100页的 PPT 啊，到时候给我展示一下。
1: 我真的还是这么说过，我说你赶紧把你那个手表拿出来，然后去把上面的一些解说给拍下来。
0: 嗯，是啊，结果回家孩子全删了。
1: 愿意去拍，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方式的旅游其实不太好，
0: 哎，
1: 我觉得还是要融入他们的生活，
0: 嗯，
1: 就好比像海南的话，其实我已经去了很多次，
0: 对，
1: 去了三次，
0: 嗯，啊，这三次，嗯，
1: 对，一次去了三亚，然后呢去了万宁，最后一站去了陵水，
0: 嗯，
1: 为什么我最后一站要去陵水呢？
0: 水
1: 是因为陵水的生活是最接近于当地居民生活的，
0: 哦，
1: 我想融入他们，
0: 哦，
1: 然后呢，当时其实每一站我都没有找酒店，
0: 嗯，
1: 我找的都是民宿。
0: 都是随机啊，哦，都是民就更贵的，啊，嗯，
1: 就是普通一点的民宿。
0: OK OK， 开玩笑。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呢，它就能直通就是大海的那种。
0: 嗯，
1: 对，海景房。
0: 这不又回来了吗？嗯，
1: 对。然后因为找了民宿呢，你可以跟当地的一些人去接触。
0: 嗯，
1: 对，
0: 和动物也能接触。
1: 啊，还真的能接触。
0: 对，因为有养小狗的，
1: 对，
0: 小猫的，
1: 小狗小猫，然后，
0: 嗯，
1: 有一些小松鼠啊，一些野生的那种小动物，
0: 住原始森林里去了，嗯，
1: 对，相当于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是去就是跟民宿老板交流啊，
0: 嗯，
1: 然后说这边有一些什么样接地气的好吃的好玩的，
0: 是，
1: 对，然后呢我们就去参与了他们当地的一些滑桨板啊，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去滑桨板，
0: 嗯，
1: 顶着夕阳去滑桨板啊，
0: 哎，
1: 然后呢还有就是拉地龙，
0: 拉地龙，
1: 赶海，
0: 就是 捕鱼之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先下个地龙，啊，
1: 对，什么叫拉地龙呢？就是之前提前放好一个地龙，
0: 对，然后你去拉它，
1: 对对，
0: 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然后50块钱一次。在咱们浙江其实也可以啊，
1: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在海南拉上来的东西就跟这边完全不一样，
0: 那肯定，
1: 你一路上你还可以就是退潮了之后你还可以捡一些海星啊，海胆，
0: 嗯，
1: 啊，这些随地捡，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海星，
0: 哦，
1: 对，满地都是，然后捡的你都不想捡，
0: 那到时候淘宝给你买一包回来。
1: 这个比淘宝还便宜，对，免费捡的嘛，
0: 对，
1: 啊，然后你捡上来的海胆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海胆剖开处理了之后，然后，
0: 嗯，就吃掉，
1: 做成海胆蒸蛋吃，
0: 哦，
1: 对，因为生吃还是不太敢吃嘛，
0: 对，那肯定的，
1: 对对对，然后你拉地龙拉上来有很多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有那种条纹的鱼，
0: 哎，
1: 那个叫什么什么金百万
0: 啊，金百万，
1: 当地人告诉我的，
0: 哦，
1: 反正是一条就是比较好的鱼吧，
0: 嗯，寓意比较好，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螃蟹啊，
0: 嗯，
1: 黑虎虾呀，
0: 啊，黑虎虾，
1: 对对对，
0: 哎，
1: 还有啥，还有那个河豚，
0: 啊，嗯，河豚，
1: 对，
0: 哦，
1: 然后河豚它你碰它
0: 它就会膨胀，
1: 对，它就会充气，
0: 嗯，
1: 对，然后
0: 生气豚，
1: 对，叫做生气豚。
0: 嗯、对、嗯，
1: 对对对，然后河豚当然是不能吃的。

0: 嘛，
1: 嗯，是。
0: 然后除了河豚，其他的那些东西基本上就是现场给你，就是
1: 直接处理掉
0: 加工了。
1: 哎呦，那真不错呀。
0: 对，就非常的鲜美。
1: 哦，这种感觉非常棒，
0: 非常棒。所以我一定要融入他们的生活。
1: 对，我建议你去一下山东的威海。
0: 去过了。去过了，然后山东的威海我是去海钓了
1: 啊，去海钓了，
0: 对，去海钓了，然后一条鱼都没钓着，
1: 那肯定的。
0: 然后呢，
1: 主要是体验，主要是体验，
0: 就是当地的那些渔民啊，也非常的热情，
1: 嗯，
0: 就是让我感受了一把当地人的热情，
1: 对，
0: 就是把他们钓的鱼哦送给了我，
1: 哦，了解了解，
0: 对，假装我收获很丰盛的样子，
1: 那是你门票太贵了，看不下去了，
0: 看不下去了，这
1: 怎么回事啊？这家人，
0: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啊，还不是属于就是非常融入当地人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经历已经很
0: 融入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是我一位朋友，他就是到了海南之后呢，他就提前买好了一个电饭煲。
1: 啊，电饭煲。
0: 对对对，
1: 要生火做饭了。
0: 是生火做饭了，然后他每天早上呢，他会去菜市场。
1: 啊，每天。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他旅行他会选择去一下当地的早市。
1: 哎，对。
0: 对，
1: 这些都是。
0: 对对对，去菜场买一点菜，新鲜的海鲜买回来他就白煮。
1: 嗯。
0: 就这样吃，我看他两次都是这样操作的。
1: 哦，
0: 嗯，
1: 不错不错，
0: 我也挺羡慕他的。
1: 嗯、
0: 然后下次想这样操作，
1: 挺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和想法的、啊。
0: 对对对，去菜场嘛。
1: 说到早市，让我想起来那时候我们去福建那个时候去、
0: 嗯、
1: 赶的那个早市，
0: 嗯、
1: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边那个鱼丸。
0: 哦，
1: 他们那边那个
0: 鱼丸，
1: 对，那鱼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嗯、
1: 而且都是现做的。
0: 嗯，
1: 然后他会在前面支一个特别大的摊儿，
0: 嗯，
1: 那摊儿上摆满了那个鱼丸，而且那个鱼丸可以邮寄的。
0: 哦，就是真空包装了之后给你寄过来。
1: 对，然后我当时呢，我们也在想啊，我说这鱼丸到底要不要邮寄，到底要不要买？
0: 嗯，
1: 然后那个老板，其实我们一开始在交流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好的介绍啊，
0: 嗯、
1: 然后我在旁边吃，
0: 嗯，
1: 他旁边可以试吃嘛。啊，我吃完一个，我说，哎，这个挺好吃啊。老板说，对啊，这个就本来就挺好吃啊。我说，那我再吃一个行吗？
0: 老板以为你的下文是，哎，来给我来两斤。
1: 对，然后紧接着老板那个面目表情啊，就发生了一丝丝变化。
0: 嗯，
1: 就他自己可能没察觉到，但我察觉到了。
0: 嗯，
1: 我说那我不管你这事儿啊，我说我要买啊，我要邮寄的。
0: 我
1: 老板一听，
0: 再吃一个，
1: 哎，这笑容又蹲。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四川遂宁，来看一看这件事儿，挺有爱的啊。
0: 没错，那在四川呢，有一位从事这个废品回收的男子呢，他送货返程了，然后呢，这个妻子呢搬来直径3米的巨伞，
1: 嗯，
0: 一路随行撑伞，
1: 哎，
0: 这个伞面非常的宽大，
1: 有多宽呢？
0: 直径是3米啊，
1: 哎，没错
0: 啊，然后呢，他就是把丈夫护在里面啊，
1: 哎、
0: 不让他被雨水淋湿，
1: 保护的非常好，
0: 是真的。这个画面想想都温馨了，
1: 可不吗？
0: 嗯，然后迅速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呀、啊。
1: 等下次让你老公去举个3米多的伞接你回家，
0: 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大家都这个调侃他们啊，就说这个乾隆下江南都没这排场。然后呢，有一位目击者蒋先生说啊，他们夫妻二人呢结婚将近25年了，
1: 是
0: 从这个结婚时候的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啊，经历了很多这个奋斗，到今天，
1: 嗯，
0: 彼此相伴，十分的恩爱。
1: 对，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恩爱，
0: 嗯，
1: 对吧？这个相扶相持到老，这才是现实朴素的婚姻的日常嘛，
0: 没错，
1: 对不对？这把直径3米的巨伞，哎。这一把伞其实是夫妻两人从事废品回收工作时候用来遮盖货物或者是防雨防晒的户外遮阳大伞，这不是普通的雨伞。这一类伞呢比较抗风，比较稳固，那通常呢它的伞骨是比较粗壮的，而且它会配有那种比较沉重的底座，所以整体的分量是极大的，你单人长时间的这种撑举啊非常吃力。
0: 对，
1: 哎，所以不难看出啊，这妻子为了大哥也是很努力了啊。但是大哥你全程插兜啊，你太有排场了呀，对吧？哎，挺潇洒的，这是过日子嘛，相互关照。